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

0: 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类传染性疾病——结核病。那么结核的早期发现、诊断与预防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主治医师蔡文吉老师，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蔡老师您好。
2: 您好，慧宇老师，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直播间。首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防治，在我们的这个主题当中变成了一个结脑，这样的是一个缩写。那其实我们说脑膜炎它是一个病症，结核性脑膜炎是其中的一类，能不能先给我们细说一说这个脑膜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是怎么样的诱发的，它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
2: 脑膜炎顾名思义它是脑膜这个部位产生了炎症，它可以由感染或者是非感染性的一些因素引起的这个脑膜炎可以表现出神经系统的症状，或者是有脑膜刺激征。然后这个结核性脑膜炎呢，它是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这个主体呀是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这个脑膜的病变。它是由结核性脑膜炎由结核分支杆菌通过血液循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染途径到达这个脑膜引起的一种非化脓性的感染性炎症。
1: 非化脓性的感染性炎症，首先它是被感染的，
2: 对，
1: 然后呢它并没有这种化脓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是传染性的。
2: 哎，是的。
1: 哦，它是脑膜炎的一种。那它的危险系数是什么样的呢？
2: 可以这么说，它是肺外结核中的最严重的一种。
1: 也就是说肺结核之后，那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就是最严重的了，是这个意思。刚才呢我们的蔡文吉老师通过这一段的话大概给我们一个概括，什么叫做结脑，就是结核性脑膜炎它的这个危险系数以及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那它的易发人群是什么呢，早期的表征又有哪些，如何科学的诊断以及预防，以及这个科学的干预，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一一来分享。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每天和我们的老师学一点养生之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白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

0: 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结核性脑膜炎到底有多么的危险？老师说了，它排在了肺结核的后面，紧随其后，第二大的这个结核类的疾病。那它是致命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它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里边最严重的一种感染性疾病，也是肺外结核里边最严重的这个结核的一种类型。
0: 那它的易发人群和年龄是怎么样的呢？
1: 它的易发人群概括起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像婴幼儿啊，这些儿童这些人群，他的免疫力，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发育也是不完善，他的免疫力的发育也是不完善，那么他是一个高危易感的人群。
0: 这是刚出生的新生儿，婴幼儿，就比较小的。那是不是在小朋友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先天的基因不足，免疫力本身就受到了影响，是这样吗？
1: 这个是其中的一方面也跟他从母体中的这个接触啊，和他的这个周围环境结合的一个密接呀，这些都有影响。
0: 这是小的群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易发人群的群体？
1: 像一些免疫功能缺陷的这些人群，像比如说像 HIV 这么一个群体他们是本身就有这个免疫功能缺陷，他的这个感染这个风险呢，比咱们正常人群高达18倍以上
0: 本身他有一些其他的病毒类的感染，
1: 对，他本身就是属于免疫自身免疫缺陷再就像有一些肿瘤的放化疗的人群，他们也是这个属于免疫有缺损。然后再有像一些器官移植的病人还有一些像需要长期用到免疫抑制剂，比如说激素呀，或者是生物制剂呀，这样一类人群他们也是属于免疫受损的宿主，那么他们感染这个结核性脑膜炎他的这个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0: 结核性脑膜炎，今天我们把它简称为结脑那在临床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发现自己患这个疾病呢？他有什么症状吗？早期有什么症状？中期晚期又有什么不同吗？
1: 他在早期的时候，他的这个识别是他的症状是不太典型的。像咱们有一些老百姓可能认为我这出现了头疼发烧可能就是以为一个普通的感冒，甚至是按照感冒吃点止疼药啊，吃点退热药啊就简单放过去了。但是吧，他通过这个简单的处理，他是效果不好的。然后有一些病人他的意识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他就会及早的到医院就医，就会不会造成对这个疾病的早期的一个放过。
0: 您刚才说了几个症状，头疼，然后发烧，体温升高，这两个症状跟这个结脑的这个早期症状是非常相似的，有统一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发烧的过程呢？高烧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就是跟咱们这个结核性脑膜炎结核的感染，它可以出现这个结核中毒症状可以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这些结核的中毒的一种表现
0: 但是它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
1: 对。

0: 了最早期的就医、嗯、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在我们的传染病医院一般接到的可能都不是早期的患者，一般都发展了一段时间，可能都绕了一大圈才来的，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老师、
0: 哦、真的是这样的、
1: 真是这样子、哦就是、
0: 能说一两个案例你遇到的亲身遇到过的案例吗？
1: 就在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大一的新生，这个大一的新生呢，他就

0: 啊，当时头疼，医生就说你这个头疼啊，需要注意，要做一些相关的筛查，包括影像方面的筛查，啊，包括如果说头痛不缓解的话，有可能需要做腰椎的穿刺，啊，做这个脑脊液相关的检测。然后孩子吧，他在是刚上大一的新生，他可能就是觉着，我离开家，父母也不在身边，自己也
1: 就
0: 没
1: 是一
0: 有，
1: 个头疼，我至于做那么复杂又脑脊液又穿刺，
0: 哎，
1: 他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而且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遇到老师这么说，他也觉得有点太大扯了。
0: 对，然后他就自己回家之后吧，也没有跟其他人讲，就自己就是随便吃了一些止疼药啊、感冒药啊，只是临时的有一短暂的一个缓解，但是根本就是没有效果的，然
1: 所以
0: 后，
1: 它跟一般的偏头疼或者偶尔的头疼它是不一样的，有
0: 对，
1: 一些头疼它是一个短暂的，
0: 哎，
1: 然后这个结合性的脑膜炎导致的头疼它是持续的，
0: 对。
1: 用其他的一些药物是不能够缓解的，
0: 哎，
1: 这种疼它是一阵一阵疼还是一直疼？
0: 他是如果不做处理的话，他会一直疼，而且
1: 哦，
0: 逐渐加重。
1: 逐渐加重，
0: 对。
1: 然后高烧也不退，是这样吗？
0: 高烧他在没有确切的这个治疗之前，只能说经过一些辅助用药临时的退热，他不能从根本上引起这个热退。
1: 这种烧是高烧还是一个低烧？大概多少度以上？
0: 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像，一个低热，就是37.5啊到38.5之间的这么一个低热。但是呢，也如果说这期间合并了一个结核的血清扩散，它也可以引起一个急性的高热。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危险的，更容易和其他的疾病混淆的。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我们又了解了这方面的科普知识，比如头痛啊、发热啊，甚至疼到恶心、呕吐了，这可能都需要我们进行尽早的排查，尽早的进行科学的干预。那不要因为老师或者医生说你要做什么什么的筛查，觉得很大扯、很麻烦、很贵，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大事儿，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后来这个大一的孩子，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到了兜兜转转，到了我们的科室吗？
0: 就是我们，检讨中心，就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检讨中心，它实际上是咱们中华医学会的这个结核性检讨专委会的一个主委单位啊。然后那个这个患者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吧，我们就尽快的给他开展了这个床旁一站式的这个服务
1: 他是为什么到了我们的这个检讨中心了呢？刚才您说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可能给了开了很多的方式方法的筛查，但他没有接受，是吗？
0: 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没有接受
1: 后来这个疼痛持续，没有任何减缓，于是乎他再一次，
0: 于是乎，他的家人就来到
1: 哦，
0: 了
1: 这
0: 这个
1: 回
0: 他的身边
1: 再次做了这个相关的筛查，进行了确诊。所以，通过刚才您的这段话，就是他确诊是需要几个步骤的，什么样的这个准确的筛查是可以最终确诊结脑的这个疾病的呢？
0: 他的这个确诊，一方面是结合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再一个就是需要结合他的一些影像学和这个腰穿脑脊液的这些理化的一个检查。
1: 影像学是主要指什么？
0: 影像学的检查最主要的就是头部的增强核磁。
1: 增强核磁，
0: 哎，对，它有一些咱们这个结核
1: 需要
0: 性
1: 注射一些这个
0: 增
1: 药物的
0: 强
1: 增
0: 的
1: 强
0: 造影
1: 剂，
0: 剂，
1: 然后看头部的情况。这时候能看到头部，如果说是结脑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有一些病人会可以，他会出现脑膜或者是一些这个颅底呀这些强化，
1: 什么叫强化？
0: 就是在核磁上出现一些影像的一些增强的信号，
1: 就是跟以往不同了，这个信号已经告诉他，他就是有炎症了，是这样吗？
0: 是这样，
1: 这个是一个加强的 CT，头部的 CT，
0: 核磁，
1: 核磁。
0: 对，
1: 那第二个呢，筛查手段。
0: 咱们 CT 也是有必要筛查的，就是有的时候，在一些比如说二级医院，他们可能没有核磁的这方面检查，CT 的早期检查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咱们这个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呢，他可以引起这个梗阻性脑积水、脑室扩张，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个 CT 呀，也能够及早帮助他发现一些问题，
1: 这是核磁和 CT，还有其他的。刚才您说了脑脊液，那这种是一种穿刺的方式吗？
0: 是的，这是一个属于咱们那个四大基本穿刺之一。
1: 那这个会不会有感染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性呀？

0: 穿刺的方式？
1: 这个穿刺从它是属于一个基本的操作，老百姓可能一想到我这个要把脑脊液给穿出来，心中有恐惧，有
0: 毕竟它是有外界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颅内了，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感染源感染的可能性。
1: 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是在如果是在正确的这个操作的下，它是比较安全的。
0: 所以前面的 CT 和核磁它是能够看到出现病灶的某个位置不同，然后呢这个穿刺是在这个病灶当中我们取了一部分的组织来进行一个理化，看到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个穿刺是咱们获取这个脑脊液这个标本的一个方法。经过穿刺，咱们脑脊液引流出来之后，咱们采集出来这个脑脊液，然后进一步的做化验，在这个脑脊液中可以查这个结核分支耳菌。
0: 如果是这个有结核菌的话，就一目了然了，是吗？
1: 对，
0: 这时候就完全可以确诊了。
1: 如果说在这个脑脊液中检出结核分支耳菌，或者说它培养中培养出这个结核分支耳菌，都是属于确诊。但是这个培养的这个时间吧非常长。
0: 比如说
1: 咱们这个结核菌的这个培养，它是一种慢生长菌，它培养通常要到4到8周，临床上一般的是很难等到它这个出结果。
0: 对，4到8周的话，可能这个人一天都一变样，会很严重。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帮助咱们辅助临床能够相对来说能快一点出结果的这些检测手段。像最普通的就是咱们这个抗酸杆菌的这个图片或者是改良抗酸染色，但是它的这个在临床上它的这个经济就是负担可能是最低的，但是它的这个检出率啊也是最低的，
0: 所以它都是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过程，
1: 然后还有那个像咱们现在有这个 ASPOR 的或者是 ULTRA， 它的这个检测呢，那就能够相对来说快速一些，它的特异性和敏感度也会高一些，它的这个检测一般的就是2小时左右就能够出结果，
0: 快速检测快速出了结果，这个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干预进一步的操作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结核性脑膜炎结脑既然已经确诊了，那它的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您说了有一些检查可能它都比较慢，那包括穿刺的这个结果可能到4到8周，那这个它的发展速度，毕竟它是在脑袋里面的脑脊液里面出现的这些结核的菌，发展速度到底是怎样的，是飞速的还是说可控的？我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蔡文姬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慧养生会健康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
2: 学习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

0: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呢，我们和来自我们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主治医师蔡文杰老师共同来关注结膜性脑炎的早期诊断和预防。虽然有点拗口哈，叫结核性脑膜炎，但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这个患者真的是不是也经常会见到，就是说在我们的传染病医院当中，这种传染类疾病它这个发生率到底是多还是少，还是一个偏中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2: 它是属于肺外结核，在肺外结核中它的这个发病率是属于不是算是特别高。
1: 比如说在我们一个月当中会见几例这样的患者呢？就按照您现在的临床来说
2: 啊，像我们现在因为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哈，它这个结脑中心吧，其实像包括内蒙啊，还有这个黑龙江啊，还有这个咱们周边的那个大连呢，其实都有一些患者远道而来。对，
1: 而且现在我们做成了一体化，就是像很多绿色通道是这样吗？对于这个结核性脑膜炎的患者来说，他可能一是从这个筛查确诊到干预，很多方式都是更便利的、便捷的，更专业一些，是这样吗？
2: 也更认可一些。
1: 但是很多人是不是还不太了解结膜性脑膜炎的这个概念和病症？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他会和头痛啊、发热呀、发烧啊、呕吐啊，跟胃肠疾病有的时候会经常混淆，然后一旦出现了，它可能就已经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它发展速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快吗？还是说可以这个比如说通过止疼药、退热药，它出现了我们就控制，也会阻止它一些发展呢？
2: 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吧，在临床上是亚急性疾病相对来说多见一些。
1: 亚急性的就不是特别急症的那种，但亚急性它也就是仅次于急症的那种状态 是吗？
2: 对。
1: 那能不能用一个大概的时间数字给我们形容一下，比如说这个脑膜炎您遇到过的病例它几天的这个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就是从我的经验上来说吧，一般的来说，就头疼超过五天以上没有改善啊，包括有头疼、呕吐，然后这个发热呀，超过两周以上也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就已经需要引起咱们高度的重视，是否存在这个结核性脑膜炎相关的这种可能
1: 性。已经过了两周了，这个时候他脑部里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这个是因人而异。有一些病人像老年人，他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临床上他的起病的表现呀，还有他的这个进展的速度呀，可能他都不典型。他有一些病人他自身免疫力他那个不是特别差的时候，他甚至是可以持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
1: 就他整个那个病菌没有那么活跃，是吧？但是有的可能就稍微活跃一些，跟体力、跟年龄、跟他体质是不是都各不相同？
2: 对，
1: 所以还是要尽早的干预，
2: 是这样子。
1: 不确定哪一种人群对于这种结核的这个细菌，它的包容度是怎么样的？
2: 对，
1: 那这种菌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有考究吗？只是说它是有先天性的免疫的这方面的内容，是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真的会被传染吗？毕竟它是在我们脑袋里面的这种结核的病菌也会传染吗？
2: 慧宇老师，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因为我突然在想，他在脑袋里面这个患者，那他不像我们说肺部疾病一呼一吸，他真的会传染吗？
2: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咱们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希望能够了解的这个问题。就是单纯的这个结核性脑膜炎，咱们会发现它并不属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定传染病。
1: 单纯性的、
2: 哎、
1: 这个很有意思，它就是结核性脑膜炎、
2: 哎、
1: 它没有其他的这个链接的疾病、
2: 哎、嗯，并没有发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部位的这个结核，它就单纯的一个结核性脑膜炎、
1: 哦、
2: 它并没有像咱们这个肺结核有一个这个经空气经呼吸道传播的这种传染途径、
1: 嗯、
2: 所以它并没有被列为咱们这个传染病的这个这些就是国家法定的传染病。
1: 嗯、
2: 当他就是说有一部分就是因肺结核的这个肺内结核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这个结核菌随着血液循环播散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
1: 哦、
2: 那这一类人群他是因为肺结核合并结核性脑膜炎、
1: 嗯、
2: 那么他是有传染性的，
1: 所以它有可能是由肺传到头，也有可能是从头来到其他的脏器。
2: 对，
1: 那如果单纯的这种结脑，就是结核性脑膜炎，它是可以在我们的传染病医院接收的吗？
2: 我们就是结脑中心这一块
1: 是可以的，虽然它不带传染的这个可能性、
2: 嗯、
1: 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如果说在其他的肺部啊更容易传染的这个地方，那就必须在我们的这个结脑中心了、
2: 哎、
1: 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2: 是、
1: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既是结核相关，那就说明它有传染的可能性，
2: 是这样。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那可能你接触到的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嗯、是。
1: 那比如说他当自己是感冒发烧，别人可能也认为他就是个感冒发烧、
2: 嗯、
1: 但是他的潜伏期是比较长的，
2: 是
1: 自己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是不是就有可能他本身也就传染到他自己的肺，通过呼吸通过其他的方式也会传染给其他的人。
2: 是这样子，
1: 是这样的哈、
2: 嗯、
1: 这个思路是对的。
2: 嗯，相较而言吧，从肺子传染到这个其他播散到其他的部位，播散到骨啊骨头呀，播散到这个、
1: 嗯、
2: 脑膜呀，播散到胸膜腹腔，播散到这些它的这个概率要大一些。
1: 嗯，
2: 而从这个其他的肺外的部位这个播散到这个肺部，这个相对来说那个可能要少一些，
1: 几率更少一些。
2: 对对，
1: 明白了、
2: 嗯、
1: 那到底怎么干预呢？一旦确诊之后，我们在叫咱们自己的这个中心，是不是结脑中心一体化的这种比较顺畅的这种链接的里面，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干预的？是有 MDT 的这种综合的专业团队来进行干预，还是说有怎样的一套全方位的干预手段？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蔡文姬老师和大家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越街城乡，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结脑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我们刚才谈到了诊断的方式、筛查的手段和它的主要的症状。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它的这个干预方式了。比如说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接诊确诊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8: 当这个病人得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接诊这个病人之后，我们就是需要在最短尽快的时间帮助他明确诊断。刚才咱们也
7: 可以再大一点声，老师。
8: 就是刚才咱们已经就是初步了解了，就是通过一些检测手段，包括这个做增强的核磁，做这个腰穿呢、帮助咱们临床医生能够尽早的确诊。如果一旦确诊之后，下一步就是采取针对性的一个治疗，采取抗结核药物的这个干预。然后如果说这些病人有一些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他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合并症，我们同时也要对他的这些合并症、并发症采取一些相对应的专业治疗。
7: 这个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吗？还是说它是急症？那我们可以通过或者亚急症，它是通过亚急症的干预方式，也会在一个月内或者半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
8: 根据他的这个并发症的不同，采取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时程也是不同的。像有一些病人，他如果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梗阻性脑积水，脑室扩张的非常严重，这一类人群吧，他可能是容易出现高颅压位相，或者是甚至是脑疝的这么一种风险。这个时候可能单纯的一个内科干预已经不足以解决他的这个就是危及到生命的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时候可能还需要求助于神经外科帮助解决，就是包括侧脑室引流啊、腰大齿引流啊，帮助他解决这个脑室扩张、脑积水的这么一个紧急情况。对，
7: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内科外科就会同步上阵了，是不是？
8: 是这样子。
7: 包括像您说的抗结核的药可能也要同步来用。
8: 对。
7: 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那么患者与家属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传染的可能性？家属如何来预防呢？
8: 家属的话，如果说是这个病人有肺结核的基础，那么咱家属就需要针对这个肺结核的相关的这个采取一些预防的这个措施，包括戴好这个口罩，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平时就是接触可以勤洗手，避免这个增加交叉感染。
7: 还有个问题， 结合我们今天说到的结脑的这个问题，一次的这个干预治疗之后，它还会复发吗？就像是一些其他的传染病一样，那它既以前这个做过这个脑部的一些穿刺，有过这方面的脑膜炎结核病菌，以后能够彻底的与它这个就没有链接吗？还是说还要时刻关注呢？
8: 就是。无论是肺结核还是说结核性脑膜炎还是其他的这个结核病在体内有这个结核潜伏感染的情况下必须就是说它只有经过规范的完成了这个抗结核的系统治疗，那么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它这个以后出现复发的这个概率，
7: 彻底把它的结核的这个菌给它杀灭掉，是不是？
8: 对，
7: 就是怕它把自己包裹住了，隐藏在那儿，是一个隐形的炸弹，
8: 是这样，
7: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又爆发了。
8: 当人体免疫力下降或者是
7: 免疫力很重要，
8: 对，它可以出现一个复燃的这个复发的这个情况，但是经过系统治疗之后，大部分病人如果免疫力是比较正常的话，它的这个复发概率是相对来说还是低的。
7: 好多疾病啊，基本上99.9%都提到了免疫系统、免疫力的问题，
8: 是这样子。
7: 还有就是情志的问题，是不是？
8: 对。
7: 那在我们的这个传染病医院里面，是不是也跟这两大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好多疾病都跟他们息息相关。那在传染病医院当中，是不是更密切一些呢？
8: 就是
7: 情绪和免疫。
8: 是这样子，就是尤其是这个免疫相关的，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像一些免疫缺陷的这个病人，他感染的概率要高一些。这个所以说咱们经常提到这个预防这一块，就是说要提高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像现在咱们很多大学生啊，青少年人群呢，可能养成了一些就是熬夜的这个习惯。这个就是我们在病房里边有的时候加强这个宣传的时候就说，尽量就是减少这个熬夜呀，这些就是能够就是降低人体免疫力。也不利于这个。
7: 又一个老师提到了青年人的这个熬夜，当然不是指所有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
8: 是
7: 脱离了家庭，他大学生活嘛比较自在，比较这个独立一些，尤其是可能脱离了原生家庭的这个城市的孩子，那可能就这个放松自我了，也放飞自我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早上不起，晚上不睡，会有这一部分这样的孩子，就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起居免疫，毕竟我们说睡眠、情志、饮食都和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免疫系统呢，又链接了我们身上的各个细胞代谢，是不是？当然了，最终也链接到了很多的健康还有疾病。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结脑，也就是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与预防。刚才又说到了干预哈，那我们最后要说一说防了，防患于未然，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会跟大家说的。那到底怎么防呢？我们期待的就是每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是分享这个疾病啊或者哪一类知识的这种科普，但是更希望的是我们远离疾病的方式和方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结核性脑膜炎的那些事儿。对于刚才老师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信息呢，我们也对这个疾病有所了解。接下来就是预防了，在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我们的这个当然了，自己的基因肯定是改变不了了哈。但是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呢？能远离这个疾病呢？跟我们说一说。
1: 就是这个预防，就是在包括无论就是咱们中医，它也是很讲究这个，就是防大于治哈。
0: 善医治未病。
1: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吧，就是像从出生那一刻起，像儿童咱们接种的这个第一针疫苗卡介苗。
0: 结核疫苗，
1: 对，它能够有效。
0: 这是出生的第一次防线，第一道关啊，就一定要把它。接种上，
1: 它就是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个结核的重症，像咱们结核性脑膜炎它的这个防范的这个几率吧，能够达到80%以上。
0: 它还并不是100%。
1: 对，不是啊。这个是针对儿童的。如果再就是像有一些密接的人群，家里本身有肺结核，或者是周围的人群中有肺结核的话，那我们要需要注意，就是说让这个结核的病人他本身这个传染源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他的这个结核本身得到有效的控制。然后作为我们跟他接触的，我们要就是平时注意戴好口罩啊，这个洗手呀，家里这个注意通风啊，做到这些。再就是像老年人群的话，他们可能出现个头疼脑热的，出现这种情况，不要说按照一个普通感冒我就去硬扛。对，这个及早的进行筛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
0: 早期发现，早期预防，特别是老年朋友，对于有头部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说这个老年人家里面可能都会用什么血压仪量量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哈，你得知道我们自己现在体内的变化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些指数，它会给我们传到很多的信息。这是预防方法，从我们的第一针卡介苗开始，到我们家里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病患的话，我们如何来防？那以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接触到很多外边的信息，我们说每一天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可能都数以万计的，那就是勤洗手、多通风，这个也很重要。那您是在传染病医院，每天可能接触到的传染疾病更多了。那作为这个专业人士，您又怎么做到和这些传染源能够这个既是零距离，然后又是能够很好的进行预防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在工作中，就是我们医院，咱们传染病院哈，它是属于分三通道。三通道就是患者他是在他们的这个传染区、污染区。然后那个我们工作的这个是属于一个半污染区。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之外有一个相对来说的清洁区，生活的这么一个区间
0: 安全区，
1: 对，这样的话能够就是在就是服务好病患的这个同时吧，也做好对自身的一个防护。再就是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戴口罩的这个重要性。
0: 所以它是应该不是说有雾霾了，有这个感冒了我们要戴，您强调的是应该出门有接触就应该戴上口罩，是这意思吗？
1: 就是在这个结核环境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迎面而来的这个人他是单纯的有肺结核啊，还是没有肺结核，还是其他部位的一个结核病。
0: 那其实我们理解就是人员密集的场所，我们还是要戴上一个防护的口罩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接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
1: 这样子。
0: 是不是？
1: 对，
0: 这是戴口罩，然后我们的专业人士在洗手上是不是更要比其他的人更这个细致一些呢？
1: 对，像咱们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都比较熟悉的七步洗手法
0: 啊，我刚说八步
1: 对，
0: 七步哈，七步洗手法，其实每一天我们都会去洗手，不止一次，不止十次，可能上百次的去洗，但是多少人能真正的做到这个七步洗手，我觉得很难。那专业人士肯定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呢？
1: 这个是必须的，
0: 这是必须的。对于您来说用了必须的这个字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跟职业是密切相连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是吗？
1: 是这样子。
0: 那从医院回到家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做哪些预防的工作呢？
1: 就是 从医院回到家，我们会就是把平时的工作服会那个换成家居服，然后那个在离开医院之前会进行洗浴，然后那个回到家之后，就是跟家里人接触，然后就是可以正常接触。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谈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己的这个防护屏障。那我想，在传染病医院工作的老师们，是不是也会更加关注这种自我的免疫力的增强？您会特意的在这方面做哪些吗？比如说运动，还是一些保健药，还是说其他的方式呢？能给我们传递一下吗？传授一下吗？
1: 就是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这个生活起居这方面，这个因为这个是大部分人的这个能够容易做到的，
0: 最简单的方式，
1: 对，
0: 也最容易能够做到的方式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其实是要有一些个别群体持之以恒，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的均衡饮食，
1: 对，
0: 适当的喝水、运动。那其实对于一些像你说的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早上不起，晚上不睡的，这样是经常会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1: 是这样子。
0: 那其实老师说了，并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一定是很神奇很神秘的预防方式，就在于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就像我们的这个片花中说的，养生其实就是重在一个细节。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0: 好，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时间很快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把最后的两分钟也交给我们的蔡文吉老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做一个小结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老师。就是今天这个真是借助这么一段时间，很开心能够把这个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和预防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总结起来吧，主要就是三个方面吧。就是在老年人和低龄儿童啊这些以及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我们要注意就是及早的进行一些筛查能够就是像接种，有机会接种卡介苗啊，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就是错过这个接种卡介苗的这个情况下，在早期能够就是除外这个接种的这个紧急症之后，也及时的补种
0: 及时补种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的补种，
1: 对，都是对他未来发展成一个重症结核病的一个有效的预防。再就是对于社会上有一些出现头痛啊、发热呀、呕吐啊一些症状，不要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一个感冒，要引起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就医，然后及时的进行筛查，然后做出相应的规范性的治疗，能够减少它的这个后遗症啊、并发症的这个发生，也降低引起重症和死亡的这么一个不好的预后。
0: 其实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头痛这个发烧、低烧，或者说有疼的呕吐了，或者导致胃肠的一些问题，这些症状并不是说一个很极端的症状，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如果和这个感冒就这个混淆了，有的时候就耽误了我们说今天这个主题结脑的这个早期的发现了。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蔡文吉老师通过这个慧养生慧健康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结脑的早期诊断和预防的这个科普内容，辛苦了蔡老师，我们再见。
1: 老师再见，大家再见。
0: 本期节目初审慧与复审周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商演隐患藏，草叶瓜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妈，我得揉揉。哎呀
5: 老王头啊，你蹲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这
4: 草叶子整眼睛上来没啥事，这玩意儿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一身甲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儿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5: 哎，我看看你这样。

0: 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1: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
2: 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那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0: 咋的？
2: 对不对？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0: 哎，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2: 哎呀，
0: 你这，
2: 哎呀，好像不行了。
0: 咋的了？
2: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0: 哎呀妈呀，你啥？我这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2: 嗯，对对，
0: 小张大夫，
2: 快让他来吧。
0: 小张啊！
3: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0: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搁这揉啊，又搁那衣夹子上蹭啊，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3: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1: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不就好了吗？
3: 大爷呀，那杂草叶子小飞絮上面全是细小的毛绒硬刺儿，看着不起眼，越揉啊往眼角里划得越深，你看这手上土里的脏东西全部带入眼内了，特别容易引发眼部发炎，红肿刺痛。行了，别乱动，别眨眼，我用生理盐水给你冲一下。哎，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看这眼里的碎渣都冲出来了，我给你抹上眼膏简单包扎一下，今天呢千万别再碰，别揉眼睛了。来，大爷大娘，我给咱捋一下子异物入眼的正确处理方法。第一啊，咱得多眨眼，依靠自身眼泪冲刷细小异物。第二啊，冲刷不出就用凉白开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轻柔冲洗。第三，仍无法取出，翻开眼皮用干净的棉签轻轻蘸取。最后，自己处理不了立刻找医生，千万别自己乱揉。对了大爷，还有啊，这眼药水不光要看保质期，只要开封四周就不能再使用了，容易滋生细菌。这中午下地除草打药，不戴帽子不戴墨镜，真把那眼睛当铁打的，长期在外暴晒会诱发白内障。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小铁，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资讯全省共享，
16: 服务链接城乡，
15: 快捷三农资讯，
16: 实用服务信息，
15: 丰富社会新闻，
16: 鲜明评论观点，
1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很多的人呢会觉得说果汁养生又健康，可是一项研究发现，柠檬汁包括橙汁这类的果汁呢，对牙釉质的腐蚀能力甚至呢要超过可乐。而酸性饮品伤牙这件事儿值得大家的留意。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平时您会经常喝鲜榨果汁吗？喜欢哪一种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为23到28度，最低气温为9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7度，最低气温为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科技赋能产业链，通化人参产业冲刺千亿集群。日前，吉林好礼亮相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开放日。坐着高铁看中国，乘环线列车看东北振兴主题宣传活动启动。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灵活缴

0: 存公积金，农民工融入城市更进一步。半小时急速纾困，吉林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重点项目提质增效。专家告诉您，灵活就业保险不白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3: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2: 数字化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4: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2: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5: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1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2: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21.89%，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6: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一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2: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976城乡资讯联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平时您会经常的喝鲜榨果汁吗？喜欢哪一种呢？林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我经常会喝鲜榨的果汁，比较爱喝橙汁。还有李哲，他说我不怎么喝这个鲜榨果汁哈，还是直接吃水果感觉更好一些。鲁小婉他说偶尔会喝，喜欢喝苹果汁，自己呢在家也会榨一点。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开放日活动，吉林省消协联合省内各相关机构携手50余种优质吉林好礼精彩亮相，面向300多位外国驻华大使及外交人员展示吉林特色产业魅力与地域发展风采。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的吉林好礼品类丰富，极具吉林地域特色的人参及系列深加工制品、天然生态果汁、优质鹿肉制品等优质好物集中展出，凭借优良品质、原生态特质和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外界

0: 邀人员驻足参观体验咨询。
1: 我这次特意带来了咱们省消协选的吉林好礼的50款产品来参加交流，也希望跟那个各个省市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2: 希望呢我们以后多参加这种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继续推广出去。
0: 本次活动是吉林省践行以文促贸以品传名的生动实践，借助国家级外交交流窗口，让世界近距离沉浸式了解吉林优质农林产品、特色康养产业资源，拓宽吉林特色产品的国际化推广渠道，助力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我们希望通过吉林特色伴手礼，让中外各界朋友更直观地认识吉林，记住吉林，也欢迎更多朋友以后到吉林来走一走看一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9月20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主办，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联合承办的“坐着高铁看中国，乘环线列车看东北振兴”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采访团成员将深入沈阳职工培训基地、长白山高铁检修基地、长白山东站、延吉西站等10余个地点，了解定制化货运、乡村振兴班列、高铁快运如何畅通、工农业产销循环、助力长白山矿泉水、延吉帝王蟹等特色产品走向全国，感受铁路推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活力中国，讲述铁路人奋斗故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要工程，黄金博物馆已正式开馆。依托200余年开采的史的这个夹皮沟金矿业的底蕴，我省全力推动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铜，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选质科研技术，直接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址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课堂。请听报道。
6: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7: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10几道甚至几10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
8: 个
7: 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6: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7: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的提出金来。
6: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7: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9: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7: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6: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0: 真情传递，
1: 真情传递，
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 纵横城乡，
0: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1: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平时您会经常喝鲜榨果汁吗？喜欢哪一种呢？陈淑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

0: 还有老周他说几乎不喝，我担心呢这个果汁会损伤我的牙齿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自治区总工会印发《关于开展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群体住房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的通知》，并启动3年专项行动，力争到2028年底实现两类群体住房保障服务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按需灵活覆盖。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简单来说，这意味着环卫工人和建筑工人这类农民工群体也能够申请公租房，而且户籍不限，没有单位也能够自己来交公积金，买房还能用低息贷款，这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长期以来，住房难题是困扰农民工群体的现实痛点。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常年扎根在城市工地一线。传统的公租房以城镇户籍家庭为保障对象，准入门槛高，申报条件严，大量没有本地户籍并且灵活就业的务工者没法申请。与此同时，市场化租房租金高，房源零散，不少农民工只能租住在城中村或者简易工棚，居住环境简陋，甚至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安稳的落脚点，不只是简单的居住诉求，更是融入城市的现实期盼。
1: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发布，明确15/57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实现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台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日，辽源天营风光楚清鹌鹑一体化项目建设过程当中，突遇焊条短缺的情况，施工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省工信厅了解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帮助企业配齐所需物资，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请听详细报道。
4: 作为全省绿青产业标杆工程，辽源天营风光楚清鹌鹑一体化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建设节点。就在9月5号傍晚，项目用于特殊钢管道焊接的 R307 专用焊条突发短缺。该型号焊条工艺特殊，通用性低，库存彻底耗尽，若不及时补货，现场焊接工序将全面停滞，拖慢整体项目建设进度。辽源市工信局接到项目求助后，第一时间向上对接省工信厅，启动企业诉求应急响应机制。
5: 省工信厅即刻依托全省工信系统应急工作群，向全省各地工信部门发布货源搜寻需求。仅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成功精准匹配到对应的货源，顺利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4: 辽源

0: 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几瓦级绿氢生产基地，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亿元，并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
1: 项目呢，在9月底即将全面投产，为辽源从老煤炭工业基地向绿色能源转型奠定坚实的这个基础，也助力辽源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0: 小小汉条的急速纾困是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诉求响应渠道，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工信部门全覆盖包保服务体系。通过企业诉求收集、响应、协调、办理、反馈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难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 全省工信系统持续深入服务好企业，务实解决好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全力推动全省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灵活就业保险是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的职工社会保险，向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平台从业者等没有固定单位缴纳社保的人群都可以投保。那么灵活就业保险交够了年限，如何才能够享受待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原先就是在那个城里打工，完了之后交的个体那个社保，交了15年。我想问一下，就是60岁之后，现在就农村那个社保还能不能给呢？
6: 眼瞅着再过2个月，松岩的于先生就年满60周岁了。这两天呢，他为自己养老保险的事儿挺犯愁的。早几年他一直在外地打工，单位呀给交了15年的保险。这两年呢，自己回了村儿，又交了2年的城乡养老保险。退休该选哪一种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小成说，
7: 个体咱们也就所谓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想和城乡居民咱们只能享受一个待遇。如果说咱们已经够这个起职退休了，咱们的工资一般来讲是要比这个城乡居民要高的，然后咱们就正常领咱们这个起职保退休就可以了，然后城乡居民那个就不需要再办理了。然后如果说咱们曾经交过这个城乡居民，到时候可以把咱们的那个账户给咱们返还，如果说他的时间和咱们的那个交的个体不重复，还可以参与到咱们那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的计算里。
6: 张小成说，于先生可以选择灵活就业保险，退休之后他会享受和企业上班职工一样的待遇，具体的金额呢，可以到社保服务大厅去直接查询。
7: 退休工资这个，如果说咱们要想具体的这个看的话，需要看咱们当年办退休的时候的那个退休待遇核定表，在哪里办的退休，可以到当地去调取一下，然后调取之后查验上面的工龄啊、缴费时长啊，以及说咱们历年的缴费的这个金额。
6: 还有一些人想要缴纳灵活就业保险，但是本人涉及到延迟退休的问题。张小成说呢，缴费和享贷会跟着政策走，但是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不会变。
7: 交灵活就业的话，目前的政策是交到60，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弹性提前退休的政策，也就是说还是可以60退。等到您63的时候，说如果这个政策还维持不变，就是还是可以弹性提前，那目前按照政策还是可以60退的。但如果说未来政策有改变的话，那就得实际跟着到时候的这个政策变更来走了。如果是没有变化，那还是60。
4: 节目的最后，再一起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科技赋能产业链，通化人参产业冲刺千亿集群。日前，吉林好礼亮相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开放日，坐着高铁看中国，乘环线列车看东北振兴主题宣传活动启动。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灵活缴存公积金，农民工融入城市更进一步。半小时急速纾困，吉林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重点项目提质增效，专家告诉您灵活就业保险不白交。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

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十二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
10: 可咋种啊？
1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本栏目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养老有保障，生活才安心。那一份养老保险啊，就是晚年一份稳稳的安心。不管是这个居家的城乡居民啊，还是自主创业零和务工的朋友，都有这个对应的这个养老保险政策可以选择哈，包括像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那咱们如何来区分，包括这个补贴政策怎么享受，办理的渠道都有哪些哈？今天呢，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稍后呢，细致给大家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政策，也为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欢迎大家稍后进入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7: 乡村发现，
11: 9月19号，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36个院所单位同时开放，近570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农科开放的价值就是搭建起科研端与消费端的桥梁，让大众看见农业的创新变化，读懂农产品的多元价值，打通从实验室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
12: 9月21号，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备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打牢明年粮油丰收基础。
11: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9月14号到20号，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48元，环比跌0.5%；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1.18元，环比跌0.2%；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6.4元，环比涨0.7%，同比低16.1%。
1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受产量增加影响，2026年新蒜自6月份大量上市以来，价格总体偏低。6到8月，全国大蒜批发均价分别为每公斤7.43元、7.88元、8.24元，同比分别跌14.8%、跌5.2%、跌2.4%。
11: 9月20号，松江河至长白高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统工程全部完工。 项目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全线设特大桥5座，隧道12座。作为吉林省县县通高速的收官项目，松长高速建成后，长白线将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
12: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经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11: 9月21号，以弘扬袁隆平科学家精神，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安江杂交水稻大会在世界杂交水稻发源地湖南省怀化市安江镇开幕。业内院士专家及全国240多家种业企业科研院所代表齐聚远水之滨，共同探索杂交水稻科技与产业发展新路径。
12: 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大豆新品种和育6号示范观摩会在安徽太和举行。来自黄淮海地区相关农业农村部门、农业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种植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6: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乡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11: 进入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大家有相关的社保问题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读城乡居民养老和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详细的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12: 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先来迎进，这是白城的邢先生。你好，邢先生。
13: 啊，
12: 你好，请讲。
13: 哎，我这屋三级台没，国家没补助。
11: 你有低保吗？
13: 有低保啊。
11: 有低保的话，有一个困难残疾人补贴。
13: 对，我困难贫困户。
11: 是的，我刚才跟您说过了。
13: 啊，你胡先生是吧？
1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把您的详细情况说一说啊，向我们的两位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呢是这个周二啊，我们会邀请到咱们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这是有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呢缴过5年的这个社保，当时呢缴的是这500块钱的档，然后现在呢断缴几年了，他说我现在想继续缴的话，中间断缴那几年得怎么办呢？再问一下小贺。
14: 中间断的可以补，但是补的话不是因为今年从2025年开始最高档不是升到5000了吗？但是他补的那个年份不能超过他当年的那个最高档，他当年的最高档有可能是2000，有可能是3000，有可能是4000，就是不能高于他当年的那个档次，可以进行补缴。
12: 可以进行补缴。
14: 对，
12: 是他是就是退休之前一次补缴就行吗？还是说就是
14: 随时
12: 都可以？
14: 对对。
12: 好的，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00。我们来迎进松原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
15: 你好，咨询一下，那个我爱人那个今年42周岁，他交的灵活就业保险，我问一下，他是那个农村户口，可以申请那个4050补贴吗？
16: 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4050的补贴，它的政策应该落实在社区，结合您当地所在最近的管理的社区，这个问题可以跟他们进一步相明确。
15: 就是、嗯、
16: 它是由社区落实负责的。
12: 嗯，这个4050补贴是由社区来负责的，所以说您可以问一下社区。
15: 社区就是我们那块儿就是村里，说村里就是乡政府呗。
12: 嗯，村上的话就是到村，嗯，到村上去问一问，他会不会知道，或者是，嗯，
16: 有村委会或者是就近的其他居民负责的联络机构，
12: 嗯、
16: 你可以问一下。
12: 您先到村上去问一下。
15: 哎，好的，好的。
1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5: 嗯、谢谢。
12: 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二位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继续看看这其他朋友还有哪些这个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我现在想之前交的这个城乡居，他说我现在想变成最高档，我之前交的能不能这个也变成最高档5000档？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14: 嗯，这个的话是当年的你是可以进行提档的，比如说2026年你已经交了2000档，然后你现在想提到5000，那是可以的。然后2025年也是特殊政策，也是允许的，但是25年之前的就不允许再改了。
12: 嗯，只是允许今年或者是25年这两年的哈。
14: 对对。
12: 然后今后呢，你想交最高档的话，就可以按照最高档去交。
14: 对, 对, 对。
12: 还有朋友说这个资助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得几个人能给资助啊？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14: 嗯，资助的话就是咱目前是最高档是5000嘛，然后交5000之后，然后觉得还是想再多交一点，就可以找，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对自己进行资助。然后资助的金额最高是不能超过5000块钱。也不限制人数，就是你可以找10个人或者是2个人，就是但是金额总额不能超过5000块钱。
12: 嗯，就是说不管是几个人资助，反正这个总体的金额是不可以超过5000块钱的。
14: 对，
12: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是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2: 嗯，这还有一位这个松原的朋友哈，他说我交的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我交满了15年，之前呢是交了200块钱的档，一直都是最低档。他说这种情况我退休能开多少钱呢？咱们让小贺给他算一下哈。大家也别着急哈，如果说这个想看看退休之后啊能领多少养老金，那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哈，让我们的这个两位同事给大家来进行算一算哈。
11: 嗯，大家也别着急，8581-5799先空线，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
12: 嗯，
14: 松原的基础养老金应该是174，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只了解长春市。
12: 嗯、大概是这个。
14: 对，大概应该是174，然后他个人账户养老金能开25左右，
12: 嗯、
14: 然后再加上174是。
12: 那也就是200块钱。
14: 不到200块钱。
12: 不到200块钱。
14: 差几块钱。
12: 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敦化的江先生，大家问题拨打0431-8581-5799。你好，江先生。
17: 哎，你好。
12: 你好，请讲。
17: 哎，我现在咋的？就是养老保险，我断缴了，也是10年的吧。我现在就是想缴的话，还能交补交不？这个意思。
12: 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17: 我交的是还是灵活就业，我也不太清楚。就现在交17000多块钱的呀。
12: 一年交17000呀？
16: 应该是灵活
12: 啊，那应该是灵活
11: 就
12: 业啊、
11: 嗯。
17: 对。
16: 嗯，这位先生，按您所描述的，中间断缴了10多年，您今年是多大的年龄呢？
17: 我今年是54。
16: 今年是54岁，除了您断交的，已经交了多少年呢？
17: 我现在应该交了是21-22年那样吧。
16: 已经交了20余年，中间又断了十几年是吗？
17: 对对。
16: 嗯，如果您说的情况以咱们长春地区而论的话，您肯定是满足了最低缴费年限。但如果说您觉得想交更多，想讨论一下这个中间中断的年限可不可以补缴，大概灵活就业的政策是这样的，在2017年12月之前是有补缴政策，2018年1月以后是不可以补缴的。这段灵活就业要结合你之前的缴费实际情况，有补缴的机会。具体的可以说带着咱们的身份证件呢，来到咱们的经办网点现场，咱们给你查询一下，看看是否符合补缴的这个条件。如果确实可以的话，可以补缴。
17: 我是上长春去查呀，还是在咱们敦化查呀？
16: 在敦化就可以啊。您是敦化的，在一直在敦化参保是吗？
17: 对对。
16: 啊，咱们就是说敦化也有它的社保经办机构，在当地就可以查，
12: 在当地就可以查，不用非得到长春啊。
17: 好
12: 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不管是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还是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
11: 来，接着看看白城的邢先生怎么了。
13: 刚才我没说完，你撂下了。我问问那个，我今年84岁了，那个八十往上的有没有补助？
11: 就是年纪大的有没有多开？
14: 城乡保险吧，他是。
11: 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吧？
13: 乡村。
14: 乡村对，八十以上有10块钱加法。
12: 八十岁以上，您的这个社保工资是有10块钱多加发的。
13: 我84了。
12: 对，80岁以上就加发10块钱啊。
13: 我那啥低保多少钱知道不得？
11: 低保不知道，问民政。
12: 对。
13: 那啥呢？那个是那什么那个社会保险，那什么那是叫什么呢？
1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刚才不跟您说完了吗？
13: 不是说完了那个，我那是那个。社会保险什么玩意儿呢？那个，
11: 那我不知道您在说的。
12: 不知道您参加的哪个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险，你得跟看您保险公司啊。这个咱没办法给您算了啊。好嘞，邢先生，还没问题了吧？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进，这是长春的魏先生。
11: 你好，魏先生。
18: 我是退休的三十年了，31年，我现在82，有没有高龄补贴？
11: 您所说的高龄补贴是指是针对您高龄然后在社保层面加发的部分吗？还是说单纯的您个人问的高龄补贴？
18: 我个人问的，我已经退休有30年，我有这个养老保费，我就问有没有这高龄补贴。
11: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问题，我问您，您想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您想问高龄补贴，那咱们就单纯说高龄补贴的事儿。如果您想问的是社保工资里面针对高龄加发的部分，咱们就说加发的部分。到底想问哪个问题？
18: 我就问那个，我退休，正式退休的职工，我退休，我现在已经82。
11: 怎么掉线了呢？
12: 他应该是这个职工退休，然后现在82了，他就是职工退休这块有没有这个再多加发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16: 退休享受历年调贷，但没有说根据他的这个82岁专门的加发。
12: 就不像说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说80岁以后我每个月加发10块钱这种，他是按照这个每年呢这个调贷。
16: 政策性调整。
12: 好，咱们也希望这位魏先生，如果是没听到呢，可以稍后继续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继续为大家开通哈。
11: 是的。
12: 不管是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问说，这个社保今年涨不涨工资呢？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涨工资的事儿哈。
14: 城乡还没涨，文件还没下来呢。
1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没有涨哈，包括这个灵活就业呢。
16: 灵活 活就业这方面，目前咱们省内的基数，可能是还没有落实到咱们系统当中，政策已经公布
12: 了。政策已经公布了哈，还是所以说大家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了，耐心等待哈，一旦有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1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贡献，来看看德惠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
19: 哎，主持人好，
11: 请讲。
19: 我想麻烦问一下灵活就业，我问问社保局的，我是今年10月份退休，我已经在德惠市社保人事局核算完了，我是44年零2个月工龄，
11: 嗯，
19: 因为我按44年零1个月工龄，这个你说合理吗？我要找，他说的你要找档案给你退回劳动局重审，再重新核定，我证明我上班的各种材料都是82年9月。他就给我算82年10月，我问问社保局同志，这个怎么算的？
11: 德惠社保给您怎么答复的？什么原因？像您刚才提到了，你所有的材料都可以证明你是9月份上班，那从10月份开始计算，这么计算的原因是什么呢？
19: 他说那些咱俩也听不明白。我说那你给我档案看看，我档案要有1个10月份的，你给我算10月份也行啊。我。他也不给我看，
11: 所以刘先生现在您得回答问题啊，就是还是他给您算10月份、得有他10月份这么算的方式和方法和要求，他得说清楚啊，你也得跟我们描述清楚啊，我们才能帮您判断呢。
19: 他说的吧我也不太明白，他说你这个9月份是批你上班，你没上班，你是10月份上的班，就这么解释，但是我各种材料连社保的有那个交的那个票据都写82年9月份参加工作。
11: 嗯，这样咱们咱们这样，咱问一下，看看咱们在实际操作当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6: 嗯，
19: 对，
16: 根据
11: 您听着，
16: 这位先生，根据您现在描述的相关问题，我大概能掌握您的情况是在德惠当地申报退休，已经走到退休待遇的核算这个审批流程了，对吗？
19: 对，他已经给我算完了。
16: 我先跟您那个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审批的一个流程。您的所有档案在您退休年龄的达到了之后，肯定是先交由人社部门来审理档案的，根据您档案完整的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您的工龄，包括您在意的这个上班的起止时间，都是在档案中具体材料予以支撑全面体现的。常见的会影响你入职时间的几个因素，一个是你当时入职的手续，可能有调配证，可能有聘用合同等等，另外一个它可能还要结合什么呢？结合你的参保缴费记录，甚至还有一些个咱们工资流水、起薪之日，通过这些东西综合审理来决定您劳动的起止时间，这个也就是您所在乎的入职到底是9月还是算10月。因为我这边可能没有直观的办法能看到您的档案，其实可以沟通你的单位、用人单位和这个当地的人社部门看一看档案审理究竟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依据什么把这个时间定成10月而不是9月的，只能以事实上全套的档案要件为准。而这个审理档案和决定工龄的过程是在人社局，我们社保局社保这方面呢是负责最终的待遇发放，工龄的核定这个前置的步骤都是在人社局完成的，这个您要予以区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19: 是我，那你们不是人事方面人？
16: 是
11: 这不社保局吗？咱节目介绍的就是介绍的社保局啊。
12: 咱们刚才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不是跟您说了吗？
11: 嗯。
12: 定您的这个档案退休年龄年限，还是人社部门去定的啊，不是咱们社保部门。
11: 也给您分析了几种可能存在的原因。
12: 嗯。
19: 哦，那行，那我就问一下，他们有说掐头去尾是给9月份去了，能吗？有这规定吗？
16: 我们的一切审理过程是由人社部门主导，结合档案实际，就您说这个可能俗语化的掐头去尾，它不是一个成文的规定，它也要按照你的档案实际的档案材料情况来定，这个它的档案退休年龄一定还是以人社部门的意见为主。
11: 嗯，
19: 那你要这一个月也不差啥，一个月也差不几块钱。
11: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啊。好了，咱们也把方式方法跟您说清楚了，您再看看自己实际情况。
19: 啊，那行，
1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2: 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不管是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关节腿脚啊不好的朋友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下面这个消息啊，对大家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啊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啊，这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呢，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啊，你骨关节的氨糖在大量流失。
11: 秋冬啊，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啊，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需求。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同仁堂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这个膝盖疼痛咱们就能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2: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一盒只要33块钱。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1: 我们来接着看看松原的王女士。
12: 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王女士。
20: 哎，
12: 你好，请讲。
20: 我们那个社保钱呢、提一份拔一份，这俩月少给20块钱。是咋整的呢？
11: 您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20: 社保，对。
11: 您查到了是怎么说少20块钱是咋回事？是一个月少10块呀，还是咋的了？
20: 而且丁武就俩月支的，完了就少20块钱。
11: 原来您开多少钱呢？
20: 我开那个183。
11: 嗯，然后两个月去支，发现一共少了20啊。
20: 啊。
11: 到没到银行窗口问呢？看有没有支出啥的呀？
20: 没有支出。
11: 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吗？咱们
14: 正常是不会。
20: 我
14: 在医院，他
20: 医院一了的，这我能知道吗？
14: 那他可能是之前多发了，然后现在是可能追回了20块钱，但具体的情况的话，这种情况他必须得拿身份证去社保局查。
12: 嗯
14: 嗯，
11: 正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小贺说的啊，有没有啊、有可能多发追回，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你就看您在银行是否有其他支出啊，有没有绑定什么微信、支付宝啊，或者是
20: 有。
11: 对，您听着，王女士，王女士，哎，
12: 听咱们说啊，
11: 再给您说办法啊。第一种可能性，刚才跟您说了，有可能是之前多发，那就追回了，那么您应该到社保窗口去查。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您的银行是不是有扣款。有支出，这个事儿具体有没有？您到银行窗口能查到明细账啊。像您说的，您正常原来开183，您看看这俩月的明细是不是进账183？如果进账项没有变化，那么就看您是不是有支出；如果进账项有变化，那就是说是不是存在追回，就到社保窗口去查啊。
20: 在社保窗口。
11: 对，两种情况。先到银行查啊，先去银行，您不都上银行支钱去了吗？先上银行查、就能查出来。
12: 嗯，
11: 听见没？
20: 我就是 我这银行没钱，也没啥也啥卡没有。
11: 对，所以到银行去查，好不好？
12: 如果你要是还有异议的话，就到社保窗口去查，看看是不是人家给你打钱进少了，咋回事？问明白啊。
20: 快上那个半年，那不六个月吗？六月开了1099。
12: 是王女士，所以说让您，您要是想知道的明白，对，一定要到社保窗口，这样是最稳妥的，也查得最清楚的啊。
20: 就像那农业银行能查出来啊？
11: 您正常在哪个银行开工资，就上哪个银行查。
20: 啊，
11: 嗯，先去查一下明细，刚才跟您说了，先查明细，看看钱按月打的这个钱数跟以往能不能对上，如果能对上，那么就查一下明细是否有支出，如果对不上，转头到社保局社保窗口去查什么原因少进了啊。
20: 嗯，上半年半年都没。
11: 好了，哎呀，
12: 咱
11: 不
12: 再重复了啊！你上半年多了少了，咱得自己去查，已经告诉您方法了。
11: 咱重复几遍也是这俩路子啊。
12: 嗯、
1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抓紧时间提问啊。
12: 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也是还有朋友哈，就是问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是每个月打钱吗？还是说这个几个月一起打？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14: 每个月打钱。
12: 每个月打钱哈。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这个家里老人呢已经62岁了，之前也没交过养老保险，然后他说如果说现在再补缴的话能不能行呢？也想问问可不可以补缴。
14: 可以，城乡保险是可以补的。
12: 嗯
14: 他是62周岁，如果他从来都没参过的话，他是可以从2011年开始补，然后一直补到他60周岁的那年。
12: 嗯，
14: 对，就是补不到今年，得再往前两年。
12: 嗯，得再往前两年补到他60周岁那年哈。那补完之后一般都是几个月之后就能开工资了。
14: 就是钱到账了之后，然后他立刻去办理退休，然后次月到账次月就开始领待遇。
12: 嗯，那补办的话是得到这个社保窗口，还是说在这个手机上就能办理？
14: 嗯，手机上就可以办。
12: 啊，手机上就
14: 可以。手机上如果操作不明白，你可以去窗口。
12: 嗯，
14: 对。
1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和8581-5700。还有朋友说社保工资今天能不能上涨了？如果涨的话，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一般要是涨工资的话，是大概多久大家能看到啊？
16: 嗯，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如果每年的政策性文件调整，一般可能在9月末，这两年的经验是如此，但是今年可能会晚一些。一旦政策落地了之后呢，按月执行的时候，咱们会一并进行补发的，不会说因为政策来得早或者晚，影响发放的数额。
12: 嗯，就可能是这个，比如说10月份发或11月份发，但是他之前的都会给您补到一起发，嗯，不会说就是之前就不发了，大家一定不要担心哈。好的，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1-5700。看到很多朋友啊都给我们在线上留言了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今年社保缴费到什么时候截止，他也没说要缴哪项，咱们都说一说吧给他。
14: 当年的就是12月底。
12: 嗯，
14: 就是年末之前。
12: 嗯，
14: 12月31号之前。
12: 嗯，咱们灵活就业也是吗？
16: 如果灵活就业的话也是，就今年之内的任何时间段都可以选择交全年或者交您想交的当月的，当月以前的。
11: 嗯，
14: 对，
16: 截止在12月31之前。
12: 嗯，
14: 城乡是这样，但是就是尽量当年交当年的，因为它有政府补贴。然后如果要是今年没交上的话，明年也暂时是可以补的，就是没有那个补贴了。
11: 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当年缴费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8581-5788，8581-5799。
12: 嗯，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同时呢，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迎接，这是长春的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0: 你好。
12: 你好，请讲。
0: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社保，今年城乡居民社保最高档是5000，是不是还可以资助啊？
14: 嗯，对，可以。
0: 我想问一下，资助的那个就是国家有补助吗？
14: 资助没有。
0: 那是正常的那个补助给多些？
14: 5000是170。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男士不是到60开支吗？
14: 嗯。
0: 假如说就是，就是开了几年，就是人去世的话，就是剩下的那些钱可以返回来吗？
14: 可以，都可以依法继承。
0: 就是继承可以。
14: 对。
0: 我想还想问一下，之前的那个可以补缴吗？就是以前交的是200的。
14: 之前交过的年份，2025年之前是不可以再改档了。
12: 嗯，只有2025年和今年可以升档。嗯。
0: 啊，只可以改这2年，然后以后就顺延交就可以，是不是？
14: 对
16: 对。
0: 好嘞，谢谢啊。
12: 好嘞，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啊。大家抓紧来拨打。
11: 来看看辉南的古先生。
12: 你好，古先生。古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21: 啊，我就问一下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个什么。要是补发的那个钱的话，要从1月份补，是从什么时候补？要是补的话，
14: 是什么原因给您补发？
21: 这不是一年涨20块钱那个
12: 啊？您说是要是涨工资
11: 的
12: 话，从哪个月开始？是不是？
21: 嗯、啊，对对对对。
14: 从政策开始就是调贷的那个时间。您说的是今年要涨的那20块钱吗？今年的那个应该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补。
21: 哦，
11: 嗯，
21: 我寻思跟那灵活就业一样
14: 的，嗯，是一样的，
21: 嗯，
11: 对，如果出政策了也是7月份、嗯，去年是这样，咱们今年政策再等一等啊，
12: 嗯，
11: 然后呢，有问题可以随时再关注我们的节目，古先生，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啊，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看公屏上好多问题啊，但是大家问题说的都不清晰。
12: 嗯、
11: 你看，比如孙女士说了，我今年虚岁60，您是虚几岁呀？然后您说我这个社保到时候还得交几年，不知道你虚几岁，
12: 嗯、最好
11: 告
12: 诉我们是
11: 哪
12: 年几月份生人，哎，咱们告诉您交到哪年几月份。
11: 是的，
12: 嗯、
11: 所以说呢，大家好多问题描述的都不清晰，赶紧打电话。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人没了，这个剩下的这个余额怎么继承的事儿啊？等等，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三部电话都在为您开通当中，一定要打电话来详细描述您的问题。
12: 嗯，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两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大家记好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这样咱们也问一下小贺哈，如果说，就按照刚才这位朋友这个说的，他交的这个是城乡居民老保险，他60虚岁的话呢，那可能是就是59周岁。
14: 嗯，
12: 一般比如说就是到60周岁的几月份，他可以正式办理退休，可以享受待遇呢？
14: 生日的前一个月，生日当月去办就可以。
12: 嗯，比如说他2月份生日，他这个1月份就可以办。
14: 对，但是交钱到账的日期尽量早一点，就是。生日前一个月尽量让他到账，因为到账的时间会决定他享贷的时间。
12: 嗯，
14: 对。
12: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德惠的王先生。
11: 王先生你好。
22: 哎，你好。
11: 嗯，
22: 我咨询一下，就是农村交那二百块钱社保，我现在是56岁，我现在把那个给变500块钱那个，现在能变更吗？
11: 嗯。
14: 嗯，可以。您是想给哪年的变成500？
22: 就今年开始吧，2026年，2025年都交完了。
14: 啊，可以。如果你要是今年已经交完200了，你可以办提档缴费。
12: 嗯，
22: 提档缴费交多少啊？得？
14: 啊，你想提到哪个档，你就选哪个档，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22: 哦，就是交500块钱那个。
14: 啊，那你就再补300就行了。
22: 再补300，
14: 对，
22: 再补300，从哪从26年补到60周岁呗。
14: 嗯，您现在才56周岁，你只能交当年的，不能往后交。
12: 嗯。就是您可以补交今年的，然后如果您想提到这个提档25年也可以，一年也可以提，就是25年和26年可以提，然后27年你就接着每年缴就可以。
22: 我那个开支到时候开支怎么开呢？
12: 嗯，您得看您交这个之前交了多少年呀？
22: 我从哪开始有社保，农村社保我就开始交了。
14: 就是2011年开始交。
12: 嗯，
22: 对，我一年没落。
14: 啊。那您是需要给算下待遇吗？这个暂时算不出来，因为你后几年需要交哪个档、
12: 嗯、
14: 还不确定呢。
22: 哦，
14: 嗯，对，
22: 行，谢谢您了。
1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王先生。
11: 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播，你好。
12: 嗯，
1: 是我吗？
12: 是您啦，有什么问题？
1: 你好，你好。啊，我有这个社保问题啊，我是67年生人，今年毛岁60岁，明年办退休。问题是，我在九台交的社保，现在的工作关系也在九台，然后我户口呢长沙二道区的，我就想问，第一，我现在如果在长春补交一点社保，能不能在长春办理退休？啊，然后我还有呢，就是。我的社保现在是断档状态，我交到14年年末，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啊，我该怎么办理退休？
16: 我想那个也跟您核对两个情况吧，就是您现在是有单位还是说灵活就业的状态呢？就现金？
1: 灵活就业已经2004年开始就买断了，买断了，从05年开始自己交社保。
16: 从05年开始自己交社保。然后你自己灵活就业的这段时间是在哪个城市交的呢？
1: 在九台。
16: 一直在九台缴费是吧？那您之前就是啊，始终就是工作有工作那段时间是九台的单位参保，后续灵活就业这段时间买断以后也是九台缴费是吧？
1: 对。
16: 那根据您的情况，那个两个问题，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以后想在长春这个退休能不能交点钱就能退？这个如果您在长春现在交灵活就业，首先交灵活就业这个问题呢，它是可以再交的，因为你户口不是长春嘛。再者，你现在交钱，如果说再交的话，并不会改变你可以在长春退休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你。之前所有的缴费，无论是有单位的阶段，还是说您这个个人灵活就业交的这个这段时间个人缴费，他的缴费记录都是在人家九台这个数据区缴费，不会说因为你最后交了若干个月份呀，你的主体它不会影响，不会改变，就可以改变到长春。目前为止，看您的情况描述，应该还是符合在九台退休这么一个条件。另外的就是说，您现在明年是满60周岁了，是吧？
1: 对的，对。
16: 明年满60周岁了，你一共缴费的年限加起来有多少呢？有多少年？
1: 从有社保那时候开始就在交，一直交到2014年。
16: 那这是一共是多少年？就您最早上班是？
1: 应该三十二三年吧。
16: 30多年是吧？那您的缴费
1: 30年肯定出去了啊。
16: 那您的缴费年限是够的，
1: 我打断一下那个主播，有一个问题，就当年可能是一种这个普遍的社会官方行为吧，咱们就说什么现象？是全部是单位给交，但是可能是没有交那么那啥，
16: 交的
1: 不是跟你到位，
16: 交的低还是没交？
1: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是断档没交，就是普遍现象，就是啊，我不知道长春什么样。当年在九台是普遍现象，那政府应该是有跟那个。

0: 作的单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单位？
1: 什么性质的单位？
2: 单位是国营单位啊，
0: 国营
2: 单位，但是呢，他现在也是解体状态，只是保留了留守处。现在目前调，
0: 我大概明白了。
1: 好了，您听着。
0: 那个先生，这样的，针对您说的情况，如果说当年不说别人，就说您自己在工作单位工作期间，如果有漏缴的情况，联系你这个用人单位留守处，既然它是一个国企，是吧？如果有留守处联系他们是非常合适的，没有找这个单位，当年国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联系一下，什么事儿呢？要根据您的实际档案，如果单位造成您漏缴，叫补缴这个问题。是这么处理的。如果单位不是漏缴，人家缴了，那可能您就不面临这个问题。
2: 明白。
0: 看对应你工作那个时限有没有按您的实际工作年限给你缴费，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在当地社保查询一下。
3: 听明白了吧？
2: 然后我明白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我这种情况，在长春市想办理退休，就是办不了，是吧？
0: 暂时看来是不符合条件。
2: 长春市的退休待遇好像是不可能，是吧？
0: 对。
2: 我就明白了。
3: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谢谢。
3: 哎，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这个咱们快手上都有留言，大家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说一定要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农民有想交这个灵活就业的，不懂得流程，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个交得起，能不能给他详细说一说呢？
0: 这个问题那个可以啊，咱们也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任何一个咱们个人想交灵活就业，他满足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您现在确实没有用工单位，这个时候您要交灵活就业不受你的户口限制，不存在这个农村和这个城市户口的区别，只要您想交的话就可以。他那个以咱们个体灵活就业的这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它也是跟农保一样若干个档次，您交的越多，根据实际的这个经济情况来决定，可能最终享受待遇的时候会越多。以咱们2006年灵活就业这个缴费而论吧，一共有14个档次，最低的这个档次可能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897.78元，一年一共会交10773.36元。这个档次由低到高啊，每个档次都可以在咱们手机小程序查到，根据您的这个实际经济情况选择就可以了。截止到咱们今年12月31日之前都可以交当年应缴，但是注意啊，每年缴费只能是当年完成，过期没法补缴。
3: 还有朋友我们看到刚才也说了，说这个我是农村户口，然后呢现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我想要转成灵活就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得怎么转呢？这个可以转吗？
4: 可以转。这个就是达到灵活就业的退休年龄的时候办理一个衔接就行，制度衔接。就是没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
3: 就是说咱们不需要一个转的手续，咱们就直接办理这个灵活就业就可以。
4: 先签上，对，等退休的时候再办就行。
1: 好。其实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咱们反复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号，大家也得认真看。你看我们的公屏上其实也有，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还有这孙女士又说了，说交5000块钱每个月，这个每年补170，是每个月补170吗？是每年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有问题啊，最好是拨打热线，这样咱们面对面的这个回答您的问题，您这就能听得更清楚了哈。
1: 有些时候大家自己理解就理解偏了啊。
3: 还有朋友说这个社保交15年继续交有什么优惠吗？他也没说交的是城乡还是这个灵活就业，咱们给他说一说。
4: 他要是交城乡的话，我们是鼓励他多缴多得的。比如说他超过15年之后，每多交1年，他基础养老金每个月是多发5块钱的。就比如说他一共交了20年，那他就比交15年的基础养老金多了25块钱每个月。
3: 如果说这灵活就业呢，
0: 相对的灵活就业，这个像咱们刚才介绍的，一共分14个档，还是结合您的个人经济情况，并没有说类似的政策说交到一定的额度之后有基础养老金计算方式的改变，一律是按照实缴最终核算的。
3: 好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

0: 我们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还有朋友说，我们是事业编的这个厂子，办的这个农垦给我们交的最低档。他说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不要刷屏了哈，最好有问题拨打热线。就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交最低档，这个得怎么看呢？或者是
1: 这个问题就是您说的农垦这一类单位，它确实有一些特殊性。首先您说这个事业单位吧，它下属可能有农垦机构，他们的缴费基数我理解的情况下，它是按照农垦的基数跟全省的平均计发基数有所区别。另外根据您所在工作单位给您录用的编制，您看看到底是归事业单位还是归这个农垦。而且事业单位其实它也分不同的这个情况，是全额还是自收自支，还是半额，这个东西您要看您所对应的录用编制。而缴费基数这个事儿，它其实是跟您实际用人的待遇挂钩的。换句话说，您的缴费基数不是跟您的这个工资开支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吗？这个要跟单位核实一下。
0: 咱们也提示这位朋友吧，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咱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们来迎进白城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女的在单位工作几年以后退休，按那个职工退休计算呢？她原先参加的是那啥灵活就业，完现在上班了，给单位了。
1: 您好，您说这个女同志她现在上班在单位是依旧处于在职状态吗？
2: 在职状态，原先交自己交灵活就业都是，完现在是给单位刚上班，才一年不到呢，完了给工作几年，退休以后完了能按职工那个退休计算。
1: 一方面您需要满足这个最低缴费年限，然后一方面你需要在这个用人单位，就是有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以上。而最终您核对这个单位的时候，可能不光看缴费呀，也得看您这个一直工作的履历档案这一块。像咱们之前提到的，可以把退休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档案提交给这个人社部门，他们来核定。另外就是说，我的个人理解，你们不要说去在意他是灵活就业还是这个企业职工的身份退休，因为如果您退休的时候他的缴费，其实他都叫居民养老保险，他的缴费并没有说跟这个单位和个人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您的缴费额度高，缴费年限长，他领取的待遇其实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您在上班的时候，由于单位会承担一部分的缴费比例嘛，减轻您个人的负担，在这里是有一个区别，待遇享受上没有区别。
2: 懂了，老师，谢谢老师。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咱们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最小多大年龄可以交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
3: 年满16周岁就可以。
0: 年满16周岁就可以哈。之前还有朋友问说，他是黑龙江的，之前交过7年100档的这个养老保险，他说现在想补交之前呢，能多补吗？然后还想问一下说这个如果说我还剩下8年嘛，交完7年了还剩8年，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8年一起交上来，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3: 因为他是黑龙江的嘛，然后要是按照长春的政策的话，之前交过的25年之前的档是改变不了了，就没办法再办提档了。然后剩的8年的话，按长春的政策也是不能一起交的。就是从今年开始一年一年交，或者是你近8年都不交，你等到退休的那年然后一起补，但是这么做是有风险的。因为现在是允许你补缴，有可能8年以后就不允许补缴了，就补不上了。
0: 而且也不合算，你要是按年缴的话还有政府补贴这一块。
3: 对
0: 好的，那我们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再继续为其他朋友解答问题了哈。
4: 咱们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您的问题如果复杂的话，一定要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这个持续坚持，您不打电话，有些问题您可能就是听不清楚、听不明白，这个事儿我们也爱莫能助，因为对您的情况不是了解的很详尽啊。有朋友问这个问题，再给解答一下吧。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哪儿去交？可能想问怎么先开户呗。
3: 咱这个办理渠道，如果要是办参保登记的话，首先就推荐线上办理比较方便。线上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然后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0: 这个模块就可以办。然后如果说手机操作比较困难，然后你可以上你就近的街道社区，首先您是长春市的，我是这么推荐你上附近的街道社区。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是四平的或者是白城其他的地方，就推荐你去政务大厅。
1: 嗯，
0: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直播间哈。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看到之前还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受益，咱们明天会有受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进行咨询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中午12点咱们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

0: 养一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锚定乡村振兴，其中呢，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部署格外引人关注。而在文件当中，也是明确提出了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聚焦存量资源的盘活，以小体量、高品质的场景营造，避免对乡村原生机理的破坏。这也意味着乡村文旅正告别过去大拆大建的粗放格局，同时呢，转向精雕细琢、留住乡愁的新赛道。
4: 我们说呀，这个一份故乡的乡愁是我们很多记忆当中最朴素的一种向往。其实很多喜欢乡村文旅业态的朋友消费者来讲，乡愁这两个字分量很重。你看我们过去说一些乡村的文旅项目，老房子拆了仿一些古建筑，或者是说某某地很想你，对吧，在田间改成商业街，无论是说吃个串啊，或者是说看条路啊，就完事儿，热闹一阵子，根本没有自己的这份记忆和魂。但是小而美的思路不一样，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贪大，不逐奢，盯着村里哈，咱们现有的这些老房、旧校，包括咱们的晒场、老树，做一些微改造、精提升，依托原有的空间，改造成小微文旅的一些点位。咱也没有大兴土木啊，就是让闲置的资源重新有了乡愁的温度。今天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吉林农业大学文学院的李雪老师，从咱们文化传承和乡村美学的角度，和咱们一同来去聊一聊，拆解乡村旅游的理念之变，做到生态、社会、经济三重效益的统一，哪些好实践呢？来，咱们先请李雪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李雪老师。
6: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专业的教师李雪。
5: 欢迎李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每次邀请到李老师来到节目的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知识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文旅，同样也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深化农文旅的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而相较于往年来说，我们会看到乡村的文旅也发生了一些小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个这个变动，是强调小而美的文旅业态。那在这个我们的实践过程当中，对于小而美的一个文旅业态核心的突破点，包括这样的一个心意的体现，老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觉得说它体现在哪里呢？
6: 因为呢，现在大家对于生活的关注不仅仅是吃好穿好，更多的呢是提升精神上的需求。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项目在策划之初呢，实际上就关注了大家的体验还有情绪价值。现在呢，咱们经济发展非常的好的情况之下呢，人们的实际上他的工作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4: 对，
6: 所以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社会的形态，包括说我们受众的人群吧，那么就放在了年轻的，怎么说呢，工作压力相对于比较大的人群，比如说刚毕业

0: 的人群，或者是说呢，家里头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而这样的人群呢，他往往在精神上有一定的高需求，而且呢，这样的人他在工作能力上呢，往往是非常，就怎么讲呢，是非常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1: 嗯，
0: 并且呢又有一定的认知程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锚定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咱们十五五文件当中所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的文化旅游项目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是面对的一些相对于比较高端的人群认知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对于生活品质有一定的高要求，所以说我们在策划之初呢就不是说那种非常大的这个旅游产业的集群，投资也没有那么大，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个试点，就是锚定了这个小众人群。因为我们选的那个地点吧，是吉林省梅河口市曙光镇西太平村，实际上我们当时走访了很多个村子，有的村子它的接待能力能达到50人以上，那么比如说李卢乡的李卢村，
1: 嗯，
0: 啊，它的这个业态就非常的完整，就能够同时接待50人的就餐的环境，包括住宿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曙小光西太平村，就我们落地的这个品牌项目，它就是针对于只能够大概接受20人、30人这样的一个小群体，
1: 嗯，
0: 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小群体，该如何做好服务？这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的价值，也就是说，小众群体我们肯定要做精品服务。所以说呢，策划的项目相对于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每一个人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不说是一对一服务吧，甚至有的时候是2对1服务啊，
1: 嗯，
0: 那么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组人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他至少要待3个小时以上啊，
1: 嗯，
0: 那这个体验感我们需要把这3个小时活动给他安排上，那么让他来到这儿觉得说我不能太拥挤，我也不能太忙碌，那么我主打的就是一个放松，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开始我们觉得说那么远会不会有人去啊，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锚定的宣传平台也不是传统的宣传平台，
1: 嗯，
0: 是新媒体平台，而且面向的是这个用户都是筛选过的，比如说小红书和这个抖音号，那么同时我们建的这个矩阵号呢也是针对于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有亲子家庭组的，也有年轻的大学生家庭组的，甚至说呢也有一定的我对于生活对于美有一定追求的漂亮女孩，年轻的女孩，喜欢拍照的，对于美有一定要求的这样的群体，所以说我们有多个矩阵号来给他做定位。目前来看，从5月份到现在已经10月份，就5个月吧，
1: 嗯，
0: 和我们预期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嗯，
1: 对，刚才李雪老师介绍的时候哈，你看，其实这个完全我们从高校的一个理论加实践，包括锚定在咱们梅河曙光镇的哈，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主题在小的切口当中，我们精准锚定了小而美它真正的一个要义。其实小而美，它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再造，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它怎么样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更能够去这个突破一些哈精准的这些切入点，然后再重新组合，去由心而发的去跟大家一样共同去寻找这份美。那么刚才也介绍了，无论是在家庭啊，或者是说方方面面的几个不同的模式的打造之下，我们受众人群的精准的锚定，那么围绕像他们这些各样不同的，无论是家庭啊，还是吃漂亮饭打漂亮景的哈，咱们这些消费人群，咱们现在已经有哪些小而美的组合拳服务到他们，咱们都提供了哪些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呢？
0: 实际上像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就捋了一下，从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在摸索嘛，从5月份到现在所开展的所有类型的活动，比如说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开联仪式啊，它这个因为马上10月份，我们那个地方就卖的就是稻田的景色嘛，一年当中最美的景色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
1: 嗯，
0: 啊，那个真的就是在黄金产业带的这样的一个稻米。 稻米的稻田的风景，真的就是早晨金灿灿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年四季当中最好的景色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开莲仪式，同时呢，其实如果

0: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丰收节，开是开始的开，镰是镰刀的镰、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在收割的这个第一刀啊，然后那么这个仪式开始了之后，就意味着我们今年的一个大丰收。那么所有的机械化的设备就开始收稻米了啊！而且呢，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子，就曙光的这个农业农村合作社江社长他们那儿有非常现代的大型的稻米仪器，那24小时工作，非常的壮观啊！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个现代农业给我的震撼啊！虽然说我是做这个，因为我是文科的嘛，做这个文旅项目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策划了，就咱们做不了大农业，但是我在大农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稻米的文化基础之上，我们就类似于做了这种比如说开镰仪式下的研学活动。
2: 嗯，
0: 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插秧节，小朋友们会把它会把稻子亲手插到稻田里，但实际上这个活动呢，我们现代农业了，都是用机器去插秧、
2: 嗯、
0: 但是小朋友可能五谷不分啊、
1: 嗯、
0: 就是他分不清稻子和麦子之间的区别。然后现在我带学生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我说让他们做大米包装，他们给我做的都是麦子。我说你知不知道麦子是什么啊？麦子它是有那个针尖儿，有麦芒的、
2: 嗯、
0: 啊。稻米呢，它是垂下来的，它没有那个麦芒啊。所以它就是说，现在的小孩他可能练这个麦芒和这个稻子他都分不清，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嗯、
0: 春天的时候把苗插到稻田里，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开耕节，开耕节和现在的开镰仪式，他们相辅相成。春天种下去，秋天来收获、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面向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小学的小朋友，中学生可能不太行了哈，他已经失去、
2: 嗯、
0: 他有点好面子，他可能对这个玩泥巴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了、
2: 嗯，
0: 但是小朋友还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会有这样的体验，围绕着稻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户外秋天特别适合在外面露营烧烤，而且我们整个园区都是生态园区、
2: 嗯、
0: 那么现在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果子，都是这一年四季，我这是可以拿我的人格去担保，我看着他们去种下去，然后中间施的有机肥，然后产的这个果子根本就没有说就确实是果子，还带那个虫眼儿的哈、啊，就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科技狠活儿、
2: 嗯
0: 嗯。包括大棚里的这个葡萄，它为了能保证葡萄的甜度，通过控水的方式，那么如何保证它的营养呢？它通过那个这个豆柏加红糖去给它上底肥，这些就这个东西人都可以吃的啊，就包括喂那个小猪吃的都是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啊，就非常的健康啊。所以说呢，会有这样的采摘活动，而且呢，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江社长吧，他非常有一定的情怀，他对土地非常的热爱，所以说这个包括我们采摘的过程当中，这个果子的价格也是，包括蔬菜有机蔬菜的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你想有机蔬菜2块钱一斤啊，你要是到园子里吃都是随便吃啊，没关系啊，小朋友来了他特别高兴啊。所以说呢，他会有这样的采摘活动。那同时呢，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面向于年轻人的，也就是说我们从5月份到现在和吉林师范大学的姜老师合作的这样的艺术疗愈项目。
2: 嗯，
0: 但实际上很多人会说什么叫艺术疗愈？
2: 嗯，
0: 艺术疗愈是什么？那其实就是我能够有一段自己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做点什么，那有一个相对于专注的和专属的一个空间，然后听一点音乐啊，看一看外面稻田的风景啊，可以放空自己。所以说呢，我们有相关的一个艺术体验的手工项目，比如说秋天的，你可以把外面喜欢的花朵做成滴胶，把时间给它凝固住，也可以做手工的蜡烛，调自己喜欢的香薰，用精油去调，或者是说呢，做比较实用性的，比如说我做香包可以调理我的睡眠，那么我还可以做这个手工皂放在我家里的卫生间、
2: 嗯、
0: 这个手工皂有非常可爱的小猫造型，都会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可以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愿意为你拿出一段时间去亲手给你制作的一个心意，而不是说是我在外面买了一个现成的东西，这代表着我愿意为你而付出时间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相关的疗愈项目。同时呢，我们还上了一些这个 扎染项目、
1: 嗯、
0: 那这个扎染实际上呢可能这个大理啊云南啊那边做的非常多、
1: 嗯、
0: 但是我们北方做的比较少，这种情况下那我如果去不了大理。

0: 里面难呢？那怎么办呢？那我也要让他去体验秋天的颜色。那么我们用的染料呢，也都是自然的染料。那蓝色用的是这个板蓝根啊提取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蜀晓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自然为理念的，然后去放空自己。而且目前我们测试观察哈，不能说测试，观察来的小孩哈，真的没有看手机的。啊，他可以很专注的，就包括之前很急躁的小孩，有的家长说，哎，我们家小孩性格太急了，不知道能不能做手工。但是他来这儿了以后，就包括小男孩，他可以很专注的去想，我怎么能够让我想要做的这个东西变得更美。他会查资料，然后他会展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很专注，他没有时间去看手机，所以说他相当于是把时间慢下来，然后去专注的去投入一件美的事情，这就是达到了我们所说的疗愈效果。
1: 今天我们邀请到李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这个蜀晓光的一个打造为例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浓纹铝融合液态小而美的一个液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打造。其实从这个2026年的5月份一直到现在10月份，快到了大概5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围绕着这个开更节和开联节，这样是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而且在整个蜀晓光驿站的打造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项目，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在这里流连忘返。那说到关键的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到11了，在这个11的假期，是不是也给我们很多消费者很多期待来到我们蜀晓光驿站的朋友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精彩的一些活动呢？李雪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11的时候呢，包括中秋节，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比如说你早上来了，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开车，我们这个位置呢，距离梅河口市开车大概也就15分钟的时间，非常近，就离知北村非常的近。所以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也会说，你如果逛完知北村了，你可以过来上我们这儿来感受一下这种安静的感觉和生活。那么到11点左右的时候呢，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露营烧烤，而你个人呢不需要带任何的食材。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露营烧烤你需要带的锅碗瓢盆什么的特别多，
1: 对，挺麻烦的。
0: 对，然后我们呢可以提供啊，包括炉子呀，包括烤肉啊，都是非常新鲜的食材啊。那么你中午吃完了以后，带孩子可以在园区里逛一逛呀，因为园区里有这个小猪啊，有鸡啊什么的，小兔子呀，然后带小孩去看一看。同时呢，小孩也可以钓小鱼。我们园区所有带水的地方，有这个大水渠、小水渠，还有长廊栈道的，有这个小水塘，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小孩可以去钓鱼。我们也有钓具啊。那么这个特别适合爸爸陪小孩去感受这样的活动。那么如果女孩比较安静，她也可以到楼上去做刚才所说的那个手工手工项目，也是可以的。妈妈可以带她一起做，那这样的话可以可能2-3个小时就过去了。那还可以体验扎染项目，扎染因为现在天气很好嘛，扎染完了以后放在外面晾上，然后你上园区里逛一圈回来，这个扎染就好了，你就可以带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它就能干了啊。你像秋天来了，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图案的围巾啊。我们的价格也都是非常亲民的，79块钱套餐，你可以大概2-3个小时都在园区里，而且我们吧，原来他那个地方是一个合作社，它是有2层，2楼呢相对于比较安静，它特别适合拍照啊，有赏风景。那么1楼呢，我们就解决吃吃喝喝的问题，所以说呢，1楼呢我们会有一些简餐，那么同样呢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叫米乳咖啡，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稻米去做的，所以说呢1楼的米乳咖啡味道非常的好，
2: 是用大米的原浆去煮，
0: 是的，用大米的原浆去做的，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大米，
2: 要不要这么醇厚，
0: 特别好。目前来讲一致好评啊，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的咖啡也是非常地道的咖啡，所有的材料都是因为来的都是孩子嘛，而且都是相对于比较高端的客户群体，所有的食材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小孩来呢，同时你还可以带他，这个是我们说针对于家庭组，但是如果你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有一个项目，就是让小孩去体验割稻子。我们有一块田，其实是农科院跟这个合作社联合做的试验田，那么有一块田呢是专门给小孩用来割稻子去体验的，是手工割稻子啊。那么割完稻子了以后，这还没完，他可以把这个稻子自己磨成米。

0: 直接现场磨成米就带回家，
1: 粒粒皆辛苦，最具象的一个体验。
0: 整个过程都能够完整的从春天的播种到秋天的收割，如何从谷子变成大米，如何从大米你会发现不同的磨的程度，你就是说磨的如果要是糙一点的，我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米糙米，那么如果磨的精细一点，我就可以打碎做粥，就我们所说的精米啊。而且我们有，这是相对于比较传统的，还有非常现代的磨米加工车间啊，因为现在正在生产嘛，
1: 对，
0: 正是生产的一个非常的就是忙碌的一个季节，那非常现代的这个磨米机器刚刚更新的，也是非常壮观的，可以带小孩去参观一下啊，这都是就说这一天可以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这个满其实哈，你看我们说这个，其实现在人都会发现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这个满的过程当中是心理的满足。
0: 对，
1: 如果说只是在行程上的这种特种兵式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一定是摇头，内心是非常拒绝的。这个满是一种富足。刚才林雪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身未动，心已远，似乎也在沉浸式的去感受。无论是年轻消费群体在这里面去得到的这份惬意，还是说咱们这个三口之家呀，去围绕这个所谓的专注力，彼此之间哈，更好的去一种家庭式的这种体验，咱们都能够去找得到。这样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李雪老师来去共同分享哈这份惬意的美好生活。咱们深耕现在哈农文旅融合当中，小而美，数小光有哪些好做法、好实践？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1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8: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1号电池
23: 到，
22: 357号
23: 到。
2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7: 没事，没人看见。
25: 妈妈， 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呢，是与咱们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李雪老师与大家共同来去交流哈，怎么样围绕深耕咱们农文旅融合发展，复刻这种小而美的乡村旅游，数晓光驿站。其实啊，大家了解哈，这个梅河口这两年，其实无论是从打造这种轻奢型的消费城市、文旅城市的样态来讲也好，村里边是没少做贡献。因为大家知道梅河口哈，在这个知北村啊，包括刚才去介绍的这个曙光镇啊，这两年在这种新兴的文旅产业带动之下，好多的人都慕名而来。而今年五月份开始到现在哈，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曙晓光在整个的发展业态上也是吸引了很多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上半时段我们去说到，无论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群体来讲，我们都有自己非常好的一种组合。那么现在其实说到哈，怎么样让乡村的这种发展，这种朴素的一个样态也反哺到我们新型消费当中。也问问李雪老师，刚才上半时段也提到，你看一说到合作社，这都是很传统的一种思维，包括在传统农业当中哈，他们扮演的角色。那围绕咱们今年五月到现在，其实合作社在这种新型的消费业态之下，是不是他们的这种消费理念呢，包括发展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6: 你说到点上了。其实呢，就前一阵儿我们在跟曙光镇书记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因为这一年了也要做一个总结嘛，然后说了一下，说看看咱们这一年干得怎么样啊，就要交作业了。我说那个，我觉得他，因为书记他有他的远见和格局，他说实际上咱们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我之前呢跟他说的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需要一个乡村运营人，是专门的要把整个的这个曙晓光驿站去打理起来的。说廖老师，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是呢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党政的这个年轻的人才放到这儿来培训。因为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他们的年轻干部呢，就真的很年轻，他不太有生活经验，然后对于乡村产业呢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我希望把我的干部放到这儿来锻炼，我愿意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去感受，包括和不同的人去对接，和产业对接，而且呢，这样有一个实体的项目，让他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因为他的这个放在我们那儿去工作的这个人才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叫文旅，负责文旅产业的专班的这个人才。我看了可能也就是24-25那个样子，大部分都没结婚，或者是有几个相对于有经验的刚刚结婚，刚刚生完孩子哈，有这种。所以说呢，他愿意给年轻人机会。那我说呢，给年轻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你的这种模式让年轻人能够拓宽思维，他会说哦，原来这个事儿还可以这么干。其实原来可能有的人只了解我们这个项目，他原来我们就是现在转换成对外经营的这个场所，他原来是一个稻米研学馆，是一楼是一个大米主题的，就像一个展览馆一样。那么二楼呢是一个就像大家平常培训呢开会啊，那么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大桌子，有几张椅子，然后有一个大屏幕，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没有办法去盘活。就像刚才我们开篇说的，那小而美怎么做呢？我们如何把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去盘活现有的资产？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投资并不是很大。那么在他盘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就是说包括我们整个的运营也没有花额外的费用啊。你看书记他愿意把人才放到这儿去做培养，同时呢我们高校来去做合作，我们也把高校的人才放在这儿来培养。从年初到现在，我陆陆续续的

0: 往那儿带的学生，得有二三十了，我觉得。而且呢，这些学生通过这样的项目，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落地的一个实体项目，而不是说纸上谈兵，说你给我出一个策划案，你给我出一个路演，然后我就不需要去检测了吗？我说你要去检测，因为什么？你设计的这个项目79块钱，或者是108，那么我想问，这钱从你兜里往外掏，你愿意吗？那老师，那我不愿意。我说那好，那你就把你不愿意的那个环节去掉，你要给别人有一种说我来你这儿，我有一种就是可带、可吃、可玩、可炫耀，可与众不同的感受，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因为你是学传播学的，你要把你传播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讲求传播效果呀。你什么东西能够达到传播效果？我说你是需要去亲自去测试的，所以说学生说哦，那我知道了，然后他再去瞧他的方案，然后真正的去接待客人，他说哎呀，和我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我好有压力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接待不同的客人，跟他要这个，跟他少那个。我说你哪一个环节想不到，那么顾客的体验感就不好啊。所以说呢，像我前两天带研究生去，刚好我的那个课程就是，乡村文旅产业实践与规划。我说你们之前写的这个本子，是不是现在想想，就是有点太幼稚了，或者是你动不动就是上百万的投资？我说，然后要求所有的部门去配合你。我说你这个项目，你也不看一看，你这个项目归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愿意配合你？你一个年轻的小年轻的，你想让哪个部门去配合你？所以说呢，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村里没有水，那这个水压不够，这个水压的问题怎么解决？那么这个上厕所的问题怎么解决？这都是我们乡村非常需要的一个人才，而且都是很落地的基础人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我们曙光镇的党委书记刘胜男女士，她当时的这个定位就是放在了人才定位，是非常有格局的。当然我们高校人才定位人才培养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所以说呢，党政引领，然后由政府高校合作。那刚才说到了谁来落地呢？村里落地，合作社落地。村里的村书记呢非常的配合我们，不理解但是支持然后我们的那个合作社的社长，我们叫江大哥，非常的有情怀，对我们非常的包容。他是我们的产业导师，包括因为他种米已经种了几十年了，整个园区的种植啊，不光是大米种植，包括养猪，养这个生态这个有机猪啊，喂的饲料啊，包括他的园区有上百个品种，那高钙果呀，什么竹笋啊，什么榛蘑，他都在用他不点儿不点儿的一块地，一块地一块地的去试验。所以说他在产业方面有非常的多的经验，很喜欢小孩儿。我们所有的研学项目都是一批小孩来了，赶紧给大哥打电话说，大哥小孩来了，快来，对，来带孩子。然后他不厌其烦的想说，讲这个，说这个啊，这个秧子怎么插进去能不让它飘在水面里，说以前的时候老一辈怎么插秧，现在怎么插秧，说来我给你看一看这个稻子怎么变成大米的，哎，非常有耐心。然后从地里拔出一大把的花生，说你看这个花生是长在根下面的啊，就是怎么怎么样，
1: 这比上幼儿园强太多。
0: 对，然后我给我讲说，李老师，我跟你讲哈，就因为我们早上去的时候就住在村里嘛，那么我们村里是有民宿的啊，就是有两个民宿，当然接待能力也是有限的，能够接待两组家庭。那么所以我们带学生就住在村里，能够很早的起来啊，他也是非常早的就起来，我们就会在园区看到他穿的那个工作服上面全是泥，然后他就看着我了，就拽着我说，哎，李老师，我跟你讲哈，这个叫高钙果，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我怎么施肥，然后他会给我讲不同的肥的配比，然后对这个产物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因为我也不太会种地，所以他跟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说好像听了但是又没太记住，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他说对，这你看，我说别人我不敢吹，但我这个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包括整个园区的这个美化的工作，甚至说没有网了，没有电了，没有水了，都说大哥没有电了，大哥没有水了，大哥电闸在哪儿，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有党政引领给他出政策，有政策给我们支持，那么我

0: 们高校的这个老师呢和学生出方案，然后呢由谁来落地呢？由村里的书记韩书记给我们做后方保障，然后由这个合作社的江社长给我们做落地，我们几方合作就把这样的一个项目拿下来了，
1: 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具象化。
2: 而且刚才通过李雪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邵光驿站哈，它不仅仅是很多城里人我们说到的向往的诗和远方，同样呢也成为了我们学校和我们的政府培养人才很重要的一个渠道。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人才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叫校村合作、校社合作哈，与我们的合作社的这个合作也好，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也好，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主管文旅的一些这个专班的人员也好，他们是不是在整个的思路方面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打开的一个思维的一个体现呢？
0: 是。刚开始我不说嘛，不理解，但是表示尊重，就说李老师，你做这些东西，有人来吗？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宣传？包括刚开始我们做的时候，因为和那个梅河口的旅游做得非常好，有知北村，有海龙湖，那都是非常大的投资。说现在人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大家都在抢人，你怎么抢人？你一个村里，而且还不是在市里，你凭啥？然后我们就发小红书啊，发这个抖音，不厌其烦的发。但我们因为钱有限嘛，也没有投流，然后但是我们有人，我就让学生
1: 纯手搓。
0: 我就让学生我说不限制，你们就按照各自喜欢的风格去发，因为实际上总有一个人群是欣赏你的。而且我告诉学生，我说你要自信，你就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的感受展现出来就可以了，那事实证明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他们在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主理人，就是说哎呀，这样的生活真好，我也想要去做飞行嘉宾，去做飞行主理人可以吗？那么他们发完了以后，就真的是周末的时候有好多人，就梅河口很漂亮的女孩，家里头有就牵着宠物狗啊，然后来到这儿，那个楼下停满了车，而且都是很好的车，然后大爷大妈们就抻头在那儿看，说这干啥呢？上二楼干啥呀？啊，就这怎么这么多人呢？怎么这么多车？一开始呢，村书记也不太理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买现成的，有的是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而且那个吧台都是用空心砖打起来的，找了一个木匠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就听我的就行了。然后买的防腐木，就都是原材料。木匠说你这个活儿该怎么给我结钱呢？我说按小时结钱，那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给你图纸，然后我就给他找图，然后我告诉他这个怎么定。他说哎呀，从来没干过你这样的活呀。啊，然后钉木板所有的东西都是，甚至我们吧台上的那一个灯架都是我从水库捡回来的一个枯木，然后给他绑上了灯。我们开联结的时候，地上铺上那个舞台搭建是空心砖，上面铺满了稻草。我一开始想，我说就把稻草铺上去就行了。我们村书记来了以后说，哎，李老师，我们可以有那个大姨把你这个草编到一起，编成一个草帘的啊。我说可以吗？可以，都我给你打电话摇人儿，然后就给我们摇来一个大姨就徒手。我说大姨有工具吗？就没有，就手啊，就
1: 纯手搓
0: 、编的那个帘子特别好，特别板正，然后咵一翻过来，我说这就是天然的地毯，
1: 真的是。其实刚才李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啊，我们小时候都说，老人总说，你说净整那些没用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从新的商业观察、新的消费经济，它的主体性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无用，请再无用一些。而且，我不知道李雪老师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当很多就是说咱们这些年轻的消费群体，包括好多的家庭来，他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请你不要觉得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是新的，大家会不会认可？其实现 现在好多的人消费的心理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么一个宝藏我竟然是第一个前五个被发现的，我太幸运了吧。所以那一刻的说，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这个承载的能力，能不能为他们持续的体验做更好的服务，这些都是后话。那一刻我们的第一次就是这么的珍贵，所以说才有接下来的接二连三。那么下一步，其实数小光，我觉得就像刚才去有那么多的惊喜，第一次的碰撞，其实接下来你们还会有更多的第一次，就是这个开放共创的空间了。数小光，其实我们说美好生活在梅河也好，它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在更多的品牌入驻上会倾斜到本地的品牌带动，包括更多村的一个联合或者说合作社的一种邀约，在这个方面数小光

0: 中也是跟国家的政策是同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是三产，三代二代一啊。你像这个原来的合作社，他在生产大米，他之前往外卖谷子，然后卖大米，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产。那村里头呢，实际上我们在开年节那个时候，就把村里的所有的目前的产业都已经做了一个展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三代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二怎么带？实际上优势产业是是相对于是我们的一个主产业嘛，这个大米，所以说想要下一步的发展情况之下，我们通过一些怎么说呢，说高质量客户群体吧，那么他对于生活有更高的要求，那么从原来的大米，就我们所说的农产品按斤啊，这个怎么说呢，按斤两往外卖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按成怎么说呢，精致生活按成按一餐饭一食这样的方式去打造一个精品的高端品牌。因为我们那个大米非常好，是既带有国家地理标识又带有有机认证，所以它是非常的高标准高质量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个价格没有卖得上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东北黑土地上的这个品牌的溢价空间啊。所以针对于我们通过三产的方式吸引了这样的一部分客户群体，让人感受到说这部分客户群体他需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来到这儿，他是不是要带走一个伴手礼，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伴手礼做成比如说以大米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垂度的产业，类似于比如说大米味的米酒，或者是说米线，这是吃的，那么还可以做成爆米花啊，米花还可以做成女生用的，比如说米味儿的香薰、米味儿的蜡烛、米味儿的手霜，就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其实这么想，哎呀，都是围绕着女性去做的，是吧？啊，所以围绕着家庭去服务的啊，这样的可带走的二产的东西。下一步，我们在想看看可不可以跟一些二产的企业去谈合作。那么面向的是就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这个三高的这种发展吧，高质量的生活，围绕着高质量的生活，高品质的产品去做服务，然后做一个属于吉林省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许吧，也是下一步想要真正的希望能够做到三代二代一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吧。
1: 这一份美好的期许，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也是希望哈，在水晓光驿站，在未来有更多的一个围绕着这个水稻大米的这个精神的一些产品能够得以体现，包括更多的一个业态可以在我们的水晓光得以体现。每次邀请到李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有益处的，很有帮助的，就是围绕着整个的这个我无论是电商的打造也好，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而美的一个这个文旅业态的一个打造也好，给了大家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哈。
2: 而且其实围绕咱们吉林省哈，你看说到这些特色产业发展，我们有的时候千万这个思想上啊，包括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好多的朋友哈，其实都是我们推荐官的老朋友。有的时候千万就是自己的这个产品消费的理念，包括产是不是好东西，好，咱家东西各种好，但是好要来到消费市场去检验检验，让大家多提提意见，或者它还有哪些可能性。你看今天我们去再次看到水晓光五个多月的一个成长，它在一个新的消费业态的成长之下，它的新消费场景的搭建上就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他们珍惜每一次在创意集结的这些机会，他们不放弃每一次在自己去拥抱可能性的这种瞬间。所以说对于传统的这些特色产业发展来讲，我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谢谢李雪老师今天又跟我们做了一次哈这么小而美的分享。
1: 而且期待大家在这个十一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这个曙光镇的西太平村，感受一下我们水晓光驿站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文旅业态。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把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亲爱的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各位姐妹呢，如果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事情都可以啊，发私信给我的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账号都是 OK 的。如果你要是有疑问说啥上抖音和小红书咋找你啊，如果说你都找不到我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咱就听节目得了。我为什么不是特别仔细的说啊，一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找不到我，说明你

你对于这个，联系我的这个全新方式啊，你可能有一点吃力，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适合作为我的听众，而不是互联网平台的粉丝。哎，如果说是我互联网平台的粉丝呢，那我这么说，他不可能找不着我。我不希望呢，有一种错觉说，好像我搁这嘎达要有意的把我的听众导流成我的这个互联网上的粉丝。首先，就是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另外呢，我也完全没有这个心思。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玩意儿他不是互通的，根本通不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就是喜欢抽烟吧，你就听个乐呵就完事儿了啊。如果你要能找着我呢，那么你就直接留私信，哎，就这么简单。这两天新剪了个头发啊，可以说我原来以为这是一场灾难啊，但是没想到收拾收拾完了呢，压压高颅顶，哎，再配一个恰到好处的妆容，哎呀妈呀！我一下子就爱上我这新发型了，所以你说姐妹们，人生何处啊？人生何处不逢春呢？真的，就是你以为就是这个生活已经糟到这个极点了，实际上它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我这通过这个发型，我又对这件事儿有一个深深的感触，太好了。啊，这人生，这真是了，颓跌宕起伏的同时，也颓是有点意思。哎呦，来吧，咱们抓紧时间看留言和私信啊！燕儿姐，我跟老公呢结婚很久了，也不怀孕，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可能是怀不上，过几天呢就要做手术了。我想要一个结果，但又怕有不好的结果，不打算做试管。你不做试管，你是做的什么手术呢？我不太明白，就觉得既然。如此，那就命中我可能就没孩子。可是家人说呢，我太自私，不考虑老公是独生子。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我提过离婚不会怪他，但现在呢，我又舍不得他。我不想等到某一天他用我生不了孩子这个理由来伤害我，还不如现在就分开。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首先啊，你这个对你老公确实不公平，但我认为不公平在哪儿呢？跟你那个认为的点不太一样。你都没跟你老公商量过这件事儿，你都没等人家表个态，你已经把这78集离婚电视连续剧都给脑补完了，你都替他把离婚协议给签完了。我说对不对呀？就是不要预设困难，也不要预设糟糕的结局。知道不？你这叫提前焦虑，提前焦虑就等于贷款吃翔，是一个道理。首先呢，这个试管啊，你不打算做试管，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输不起，是不是？你看，这就跟你后来说的那事儿呼应上了。你就是一个愿意提前预设灾难的人，你凭什么就觉得试管不成功啊？你怎么的？你不相信科学呀？你对于我们现代医学这么没有信心吗？妈呀！我说不好听的，人家有一个是那个大姨多大岁数啊？50-60岁了吧？那都绝经多少年了？然后也是通过现代的这个科学手段、医疗手段，在他这个成为失孤的家庭之后。人家再一次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想说你比人家差在哪呀？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的跟个小牛犊子似的，对不对呀？是不是啊？而且啊，咱们再回到说你老公就是你不要孩子这个事儿上，咱们再回到这儿来，就是你可以不做试管，你也可以不要孩子。啊，你老公也可以决定自己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孩子，但是这事儿的前提是你们俩是不得彻底的推心置腹的把这个事儿唠一次啊，而不是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开所谓的宗族会议啊。
就任何。

个人，就天王老子来了，他也没有这个权利替你们俩来决定，或者说就不告诉你老公，就替你老公决定了，凭什么呀？凭什么啊？就是不要把这么多的可能性一下子就因为自己的这个脑补，也通过一顿这个头脑风暴就给人否定了。我认为这是非常的不理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愚蠢的。啥事儿？你要明白谁是当事人，不管你是有多么依赖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依赖你的原生家庭，依赖你的娘家人，这事儿他们都没有任何权利做决定。这件事儿唯独有权利做决定的只有你和你老公，因为这个孩子是你俩要，这个孩子有或没有也是你俩的事儿，没有不跟任何第三个人产生关系，就这么简单，明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是很这种啊思维方式，是我们很多的闺蜜们，哎，我们的老姊妹们容易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就叫预设灾难。不等咋地呢啊，说好听的叫什么，我其实原来就有这个毛病，而且挺严重的，就是把这个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一遍，是好的结果，是坏的结果，是这个结果，是那个结果，全都想一溜凑够。完了等这个事儿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我一样啊，我一样非常慌张，啥招没有。而且我会发现有一个墨菲定律啊，就是啥，其实你嘴上说的和你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你说我能接受所有的坏结果，实质上你是非常害怕这个结果发生，明白吗？所以你就别说那个丧气话不行吗？你就认事情这个自由的发展啊，随遇而安，你让人家咋发展人家能顺你的意啊，反倒还不如就放松心情，把该做的做好了，尽人事而后怎么样，听天命，而不是像你现在，哎呦天哪，急着赶蛋的，一会儿寻思寻思这个，一会儿琢磨琢磨那个，完了琢磨来琢磨去，到后来发现熬了一堆的心血之后，寻思那些玩意儿啥用没有，是不是这么回事吧？是不是吧？哎，所以就是咱们再说回来啊，就不说这个你目前这个思维方式上的一个 bug， 咱们再来说说要孩子这个事儿。我是认为呢，如果啊在双方都没有极度厌恶或心里没有任何的这个疾病或障碍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趁着身体允许的这个条件尝试各种可能。对不对？至少呢尝试了无论是自然受孕还是人工受孕，你起码没有遗憾呢，而不是说因为你当时想这想那错过了最佳的机会，或者说因为担心这担心那又怕输不起又怕这个那个，这又不是什么国家级锦标赛，什么玩意儿就输不起呀、啊？那你按你那么说，那人家运动员到这个比赛前一刻说啊，我不参加比赛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输不起。你这不早造呢吗？你这不是？所以记住啊，只有在尝试了所有可能之后的人，才有资格去认输。就认输这件事儿，这件事它是有一定的资格，有一定的门槛的。不是说你来不来了，你啥也没干，你说啊，我认输了，我不想怎么，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明白吗？你只有体验过了，即便说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夫妻俩的感情，可能又再次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升华。你们对于彼此的认知，包括你们之间的感情的厚度、抗击打能力，都会有一个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这怎么能说不算是收获呢？对不对？谁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要到孩子了才算收获呢？当然不算呢，对不对？当然不能说只是这个才是收获呀。姐妹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凡事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指的这个痕迹不是说最终你终于如愿了，不是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会了，我们学习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对自己和这段感情，这个婚姻以及对面的这个男人有了全新的认知，这有可能才是你人生当中经历的这一段最大的收获，明白吧？而不是你在这块磨叽这个。

所以啊，其实生活当中处处有惊喜。这个惊喜是咋来的呢？就是你得不断的怎么样？哎，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出错，不要怕犯错。你这玩意儿人生不就是吗？人赵老师都说了，哎，这怎么的啊？你这玩意儿就是犯错嘛，啊，犯错就得改，哎，改完再犯，犯完再改，完就千锤百炼嘛，多有道理呀！人家老早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了，你这玩意儿你不听啊，啊，是不是？你这不往心里去啊，你得往心里去啊。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条私信薛文有点炸裂啊，希望我的姐妹们有所准备。他说，丫姐，我终于发现男朋友出轨足浴技师好几个月的实锤了。他本来呢是想两头吃，但是我很早就觉得不对了，问他要不要分手，他不肯，他一直说我性格有问题让我改，他没有自由之类的 PUA 我，导致我内耗了好几个月。当我发现出轨实锤之后，他又说让我当他只是出去 PC 了就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呀、啊、我发现真是是无耻之徒。你跟他说，你说要是真是 PC 的话是要拘留的，你去自首去吧，去吧。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真的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啊，姐们儿，我还是之前给过你们

那个建议，你现在呢先别给我说别的，抓紧时间上医院去给我检查妇科全套，以及那个传染病五项的检查，抓紧时间查哦。要不然的话你可真是，这没啥好说的吧，这还用我分析啥吗？啥也不用分析啊，全摆明面上了。嗯，无耻龌龊肮脏，嗯，就这样吧，挂了啊，没啥说的了。

下一条，燕儿姐最近呢，我大伯家，大伯那就应该是什么东北说的大爷呗，大爷家出事儿了，大伯母呢就发现大伯的银行卡里欠了40万，然后呢，他跟其他人一打听，发现这些年他欠了我爸一共23万，跟我姑家也欠了8万。跟我爸提了一下这件事儿，他说大伯做生意找他借钱，找银行借钱都是正常的，但我就是觉得好不安心啊，这些钱到底花哪儿去了呢？感觉是无底洞一样。是这样啊，如果他真是借钱去做生意的话，生意亏了，账是能对得上的。如果说账对不上，或者死活就不跟家里说实话，这才是真的无底洞，好吧？虽然说呢，这个做生意有亏有赚是常态，或者说钱都是流动的，说那个一点儿在外边没有外在的，有没有呢？有，但是呢，基本上他就是，反正我不做生意，我不知道啊，但身边确实有朋友做的，也是钱都得是东倒西倒的，但是整体的这个账，我还是那句话，是能对上的。就没有说这生意的账对不上。如果说是一堆烂账的话，那也不用对了，那基本上就是赔。你账你都对不上，你做什么生意呀、对不对？你这数你都算不明白，你做的是哪门子生意啊？我就不明白了。所以你跟你爸你也唠一唠这个事儿，就把我原话跟他说就行。另外呢，你侧面的了解了解，你妈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你这家里头这钱2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啊！你这个事儿，咱别说，不是说挑拨离间，这是你们家的账，那你妈这么重要的人物，家庭成员必须知晓啊！但如果这个事儿呢，你妈是知道的，也知道你爸把这钱借给你大爷了，那这事儿你就不需要插手了，啊，这是他们之间的事儿，跟你这个晚辈儿呢也确实不产生关系，这个家呢，就让他们俩去操心，好不好？你做好你的本分，你是上学呢，你是工作呢，哎。把自己这小摊儿啊守好，那就是给你爹妈尽的这个省的最大的心了。其他的，你像你这大爷了，你大娘了，你爷、你奶、你老姑了，这都是他们的事儿。让他们去平衡。有些时候，我不让你们这个晚辈儿去插手长辈的事儿，是为啥呢？首先，你并不了解他们当年经历的一些事儿，是恩也好，是怨也好。是不是啊？咱直接站出来说任何事儿都显得非常苍白，还会呢徒增你爸妈这边的烦恼，甚至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麻烦，没必要。哎，这玩意儿就是他们之间，他们年轻啊，年老的时候，谁欠谁，谁帮过谁，谁搭过谁的情，该还还，哎，该要要，该撕破脸撕破脸是该处处。是不是？这都是他们该决定的事儿。我为啥说晚辈参与长辈的事儿他不好参与呢？因为无论咋地，可能在你小的时候，人家曾经管过你，也真心的照顾过你，或者咋咋地，这都是恩情。你说那长大了说回过头来啊，你但凡你做的一件事儿是伤人的，你说的一句话是让对方心里不舒服的，你说吧。你说这个麻烦谁来承担？不是你承担，是你爹妈承担了啊！那没有必要给他们去添这种，没必要的麻烦啊！谁的毛病谁去应对，谁的亲戚谁去解决？哎，谁的账谁还，谁的恩谁报，完事儿了。

0: 个泡。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啊，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才趁着这个广告和音乐的时间啊，刷了几个对于今天郭柯宇不是今天，是对于郭柯宇上陈鲁豫漫谈这个播客的几条解读啊，真好，真为这样的一个真正内心真诚坦荡的女生走过半生，经历了那么多之后，然后得到真是好评如潮的这种反馈，真的替她高兴。所以你说大家是戾气特别大吗？是现在网上戾气特别大吗？我宁愿相信啊，我还是相信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刚才特意在评论区快速的略过了一下大家的这个风评。我认为他的这个经纪团队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公关的部分在啊。真的。一水水的好评。所以我就是觉得人们对于即便啊那些戾气也很重的人，他们是不会在这样的人的风评上去说一些很奇怪的话。为什么呢？就是当那些戾气很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人，在这种真正真诚的人的面前，他也是没有语言的。亦或者说就是他找不着什么喷的角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看视频评论区的习惯是什么呢？我专门去找那些戾气很重的评论，就是甚至在一些大的官媒的账号下面，这么说吧，包括有一些军方的账号，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消防队员。那这种账号发出来的视频一定都是那种要么是正能量的，要么是鼓舞人心的，要么是特别感人的，救火赴汤蹈火的那种很燃的场面，那都依然会有一些，就是你很难想象那些词儿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边说出来的啊，通过人的手打出来的，你就很难想象，就是这种视频底下居然都能出现这种戾气满满的啊，负能量满满的一些言论啊。但是在郭柯宇这儿就是这种啊，在这种访谈节目里边说评论区能打起来的各执一词的有很多。但至少在他的同样的艺人上的这些节目当中，评论区里边他算是很不一样，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真的，就无论什么样，尤其是艺人啊，就是他上过的节目啊，他演过的作品啊，下面的这个评论区人鬼难辨的情况是时常出现的啊，甚至有就是那种大乱斗的情况都会出现，很难想象。但是挺好的。也希望郭柯宇接下来能够演更多好的角色吧。那个他之前就是他上完再见爱人之后演过的一个作品什么来着，也是给我印象特别深，演得非常的棒，就你很难看得出来他有演的痕迹，就是这种感觉。来吧，我们看这条啊。男朋友突然坦白他对我撒的谎，一开始呢他是有求必应，对我非常好，后面感觉就是有点奇怪，刻意保持距离，终于在我的逼问之下呢，他坦白对我撒过很多谎，比如一开始他说他只谈过一个女朋友，时间很短，也没有发生关系，因为我自己虽然谈过，但是我是白纸一张，所以还挺介意发生关系的那些事情，而且我是乖乖女，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爱好，就是那种混混黄毛的爱好，比如说 说喝烟喝酒抽烟打台球喝烟。不是姐妹，你这个打台球抽烟喝酒是混混的爱好，你爹不打台球啊，你爹不抽烟不喝酒啊，这个有点上纲上线的，不至于啊。所以我一直怀疑他，但他一直让我放心。最近我们聊的很多蛛丝马迹的就有点难以掩饰了，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行为也很奇怪。然后他坦白他谈过两个，时间都挺长的，也发生过关系，然后第二个女朋友还意外怀孕过。我听完了就是如遭晴天霹雳，难受的要死。但是她很聪明，跟我还是一个专业的，本来她准备是教我学习专业知识，我换工作去找她的，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心如死灰。首先啊，就是她能跟你坦白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这个男孩还算是真诚。但如果呢按你所说你是白纸一张，又是个乖乖女，你甚至连打台球抽烟喝酒这些事情你都认为就是已经是大恶就是很恶心的事儿了，已经是大逆不道了，那不行就换个人谈呢。不然的话你在他身上成长，可能你需要很长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既然你说你是白纸一张，你这样你去看看你能不能找着跟你一样白纸一张的男孩，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我是认为啊，感情一定要多一点经历，你不然的话你容易走到一个死胡同啊。很多白纸一张的姐妹在婚后呢，对于夫妻之间的一些行为包括你未来丈夫的一些行为都会有很大的精神洁癖和心理洁癖，这个对于丈夫，对于你自己，对于你们婚姻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知道吗？你要尽可量的让自己多经历。我指的这个多经历是什么呀？你要明白感情两个人它不是什么理想化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像王子和公主那样一生一世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都是这一个人始终如一，这不可能。很多女孩子从小就是被很多那个毒童话给洗脑了，给荼毒了，知道吗？人性都是复杂的，你不仅要接受他好的一面他不好那一面人家是主动跟你说的，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他不说呢，你是不是也傻白白的就接受了啊？那个泡沫终究是要有被戳破的一天，无论不过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嘛。我倒是觉得早一点比晚一点要好啊！不要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不是幻想，生活是脚踏实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是踏踏实实的，是有黑有白，有苦有辣，有甜也有咸的，明白不尽早的把那个泡沫都给它戳破它，看清生活的本质，你这样才能够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是。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

0: 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7: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7: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哎呀妈！我刚才看那条新闻，哎呀妈，好麻硬人，说是那个一个一位男士，然后是怎么是在外边是遛弯啊，还是反正是在户外啊，结果那个就是毒蜂突然攻击他，身上扎了几千根毒刺啊，这个可不是小道消息啊，我看这是哪个号发的啊，我看一眼啊。啊，这是官号啊，官方账号发的，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一是别手爪欠，你知道吧，看着那个马蜂窝呀，即便是蜜蜂你别去招惹人家去。一般动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啊，你要不招惹他，他基本上不会招惹你的，好吧？如果万一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他们发起了攻击，也别第一时间说自己在那块处理，你处理不了这玩意儿，得马上上医院。 那大夫就一根一根往外薅，且得薅呢，而且这个东西会容易引起你的喉头水肿啊，包括肌溶解啊，如果时间久了处理的不及时的话是危及生命的。我说这小编也是的，你作为一个这个官方账号就别用那种封面了，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这不多说了啊，来继续看留言。鸭姐，我男朋友说我无聊吸引不了他，我自认为呢我是一个低精力人群者就是那种上的班却是偏偏与高强度是高强度与人交流配合的工作那很痛苦了那很痛苦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跟人交流是一件真是太费心费力费神的事儿了。太闹腾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与人交流。你有可能你费心费力的说了一大堆话，对方根本没理解的同时他还给你歪曲了你的意思，你还你说气不气人呢。下班之后呢我就是喜欢躺在床上看看手机，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的物欲也很低，比较崇尚极简的生活模式。周末呢也不愿意跟朋友聚会，也不愿意出去，就喜欢宅在家里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的做点干净的食物，跟男朋友看看电视啊，吃吃饭，做做饭，溜溜弯，玩玩手机，就已经非常的舒适了。今天男朋友突然就说呢，觉得我是一个很丧的人，能量太低，跟我在一起呢没有年轻人的朝气，还没有他自己玩的开心呢我根本吸引不了他，觉得跟我出去呢笑容也很少然后甚至会有一点压力。他还举了另外一个女生的例子，说那个女生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简直不要太开心，笑得哈哈的，声音很大。听到他的表述我有一点受到了暴击，他一开始就是在压抑自己配合我吗？我俩是进入平淡期了，还是说他就是在找理由分手啊？反正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我还是很难受。没啥难受的宝贝儿，你已经把原因分析出来了，无非就是俩嘛，对吧？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为了配合你因为他也真正的喜欢，也是真的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喜欢你的时候呢他宁愿压抑着自己的真实的本性来配合你，现在呢多少有点勾性了，不装了，他埋了吗？这不就是吗？所以我觉得没所谓啊，对吧？及早的止损及早的再去接下来寻找能够跟你一样喜欢极简模式的男朋友，难道不是更好吗？真的，我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吧，他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呢他以为他能配合你，配合来配合去呢他发现他自己演不下去了所以他很坦诚的说要分手，没问题。哎，就怕是啥呢，哎，就是没长性然后呢已经有别人更好的选择了，所以改这块整事儿。哎，最烦的是这种。我倒是觉得如果实话实说的话 OK 的，完全没问题，对吧？像你这种淡人，我认为你也是能够很快的走出来。为什么？这种淡人啊基本上就是理解能力极强，很聪明，而且共情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很快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吧？那么接下来你也会非常快的想清楚你要的生活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一起，是不是啊？哎呀妈，我就觉得真是多好啊，你说周末在家干干净净的洗洗涮涮的，完了说俩人再出去搓个大澡去，香喷的回来再吃点这个自己乐吃的东西，喝点小啤酒看看小电视，追追综艺。哎呦我的妈，这日子简直心心都得劲儿。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接受这种行为模式的生活。年轻人嘛，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一点躁，哎，喜欢聚会，朋朋友友，狐朋狗友的三催六骚的，也能理解吧。嗯，他不喜欢那就让他走啊，对吧？我们找一个喜欢的，就这么简单。

哇，又吃又喝的，我寻思寻思，我都闹的是，真的，坚决不可能去啊！我可能不会说直接拒绝，说我去不了啊，我不喜欢这些事儿，我不乐趣，或我瞅你们跟闹挺，这不至于说这么伤人的话，但是我可能会婉拒吧，嗯，比如说就是有事儿，嗯。家里有聚会，嗯，反正就各种搪塞吧，嗯，你要说，一个月两个月有一次，以我目前的状态，我好像血温还能接受点，但是不能太晚啊，太晚我困，我得赶紧回家，我得洗睡了。我记得有一年。其实这个不叫初老啊，很多那个姐妹听到之后，她会认为这不就是老了吗？不，也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模式在不断的更迭、升级的一个阶段，对吧？我是觉得，如果到了你四十多岁了，你依然喜欢在外边这三催六臊的，这是个挺恐怖的事儿啊，就没法自处嘛，对吧？你就是怕寂寞嘛，不就是因为这个嘛？你要说年轻人20多岁十多岁那小生荒子愿意去愿意呼哈一整干到后半夜的都行，都有过那个阶段，问题是是吧，来咱们看这个啊，鸭姐，我应该如何看待男朋友喜欢按摩这个事儿？之前我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具体啊，问过那些玩的比较花的男生朋友，知道这件事儿呢，还有个黑话，啥意思不懂啊？又从女生朋友那里呢得知，反正就是，有绿色按摩和不绿色的。然后呢，我男朋友就总跟我说，按摩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让我不要想的那么脏。我是不能接受我男朋友去按摩这种事情的，无论他说什么，这完全是在踩我的红线，我接受不了。我想知道鸭姐，是我的想法太极端吗？没啥极端的呀，就比如说你接受不了，不就是你觉得去按摩了肯定就是干不正经的事儿去了吗？啊，如果要是说你男朋友说喜欢按摩，那我认为什么情况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也喜欢按摩，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就是那种泰式的，就慢慢的给你加劲儿，是按的啊，不是那个整的浑身生疼那种，我接受不了。如果要是说喜欢的话，那男朋友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这个接受不了的地方，你跟男朋友讲了之后，男朋友会明白你在担心的是什么，对吧？那就你们俩一起去啊，对不对？找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地方，你是盲人按摩的店呐、或者说像我刚才说那种泰式的 SPA 馆呐、人家都有啊，都有就是两个人可以同时做的，很舒服的啊。包括说你要是喜欢劲儿大的啊，你可以找一个就是这个身大力不亏的，对吧？如果要是说他喜欢按摩，但他从来不带你一起啊，甚至说你提出来说那咱们俩就一起找一家。我也体会一下，然后他非常的抗拒，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是有毛病的，对不对？你有啥见不了人的呀？如果你要是这么喜欢按摩，你一定有比较相熟的店，你认为做得很不错的很舒服的店，一定有经常去的店啊，这有什么不能分享呢？如果能分享就没事，如果不能就有事儿，就这么简单啊。

来，咱们看下一条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的上海男朋友桑艾宁，他呢是90年的上海市区人，有3套房。那可以说是有一点子这个实力雄厚了。独生子，程序员，年薪50万加，身高175，体重140，身材还不错，长相也 OK。离过一次婚，前妻。

呢也是上海本地人，说前妻爱自由，不愿要孩子，所以才离的婚。我是95年的，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子，苏州工作，没有房子，技术工种，年薪10万加，身高1米63，体重96，身材不错，长相不错，没有过前男友。就没处过呗。喜欢运动，会打网球，爸妈退休金加起来不到5000，有一个很优秀的哥哥，爸妈跟哥哥一家在南方定居。以上是个人的基本情况。现在遇到的瓶颈呢，是男方可能因为某些顾虑迟迟不肯推进我们的关系，只是说要求顺其自然，如果说不小心怀孕了再去考虑结婚的说法。看到这儿我就有点不太想往下看了，姐们儿咋的呀？咋的？你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干啥这么卑微呀？不是，就是某些女明星说嫁入豪门也没这么费劲吗？啊，还得顺其自然啊。他还有顾虑，完说等你怀孕了，完再说结婚的事儿。那可是怀孕了也得再说，人家都没说你怀孕了就马上结婚呢。用不用这样啊？咋的了？家里头有三套房怎么的就宇宙超级无敌美少男了？嘿，我真说我的想法呢是上海跟苏州我不想异地，感觉男方又不那么坚定，没什么未来，虽然他工资高，但是好像离婚之后才攒了那么一点点钱，而且还被股票套住了，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哎，你听他说那鬼话去吧，这都骗你的小姑娘，知道不？说被股票套牢了，就是把主要是怕被你套牢了。我们提过几次分手，男方也不是太高兴，也不太愿意，然后说愿意给我一笔钱让我留下。这什么玩意儿？我该怎么办？我很爱他，但又感觉在浪费时间。前面爱不爱的我不管啊，但是你感觉在浪费时间，这不是感觉，自信点把感觉去掉，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宝贝，你甚至在浪费你的生命，这不纯纯渣男吗？嗯，既想占便宜还不想负责，凡事都是先处着吧。什么叫顺其自然？感情里没有顺其自然。我刚才根本跟你说，男方如果真的很想跟你这个走进婚姻的话，他都要急死了。他觉得就是分分钟，如果你们俩不领证的话，你时刻都有被人抢跑的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爱，知道吗？打着那种说先就是看吧，啊，不着急结婚。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说了吗？不着急结婚的，就是压根没想跟你结婚，就想骑驴找马。而且不幸的是，你就是那个驴，知道吧？他想找别的高头大马，就这么简单。别在那犯傻了，还舍不得，你舍不得啥呀？我现在都我深深的怀疑啊，他说他离婚了，他离婚了吗？真的，我都不是说我在这块恶意的揣测，他离婚了吗？他年薪50万80万的，真的假的呀？看不着工资条，一律算撒谎。宝贝们记住啊，尤其是当你遇到了一个方方面面简直完全符合你期待的时候，一要考虑这是不是个杀猪盘，二一个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家，他完全就把你当成小玩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这种可能了啊，太有了。那多少那傻白甜跟人处一溜臭够的，还在这块勤等着给人生孩子结婚呢，完回过头的啊，媳妇儿找上来了，有多少啊？就是这种方方面面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一谈结婚就变脸儿啊，完了就说离婚了的，大概率他都没离，或者说压根儿他都没想过要离婚，人家没想离婚，能懂不？啊，你可长点心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冷让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
8: 杨地摊儿，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你说。
1: 我那个上几天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哦。
1: 那个就是关于婚姻的事儿，就是我和我老公俩，回去说你好像能想起点，就是说我老公心情不好，总那个没心情，他在外地工作，然后过年回来，回来其实，我在我眼里看是挺好的事儿，因为啥呢？他把钱也拿回来了，
0: 啊，
1: 那个也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过年，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其实。多幸福啊，也挺好。我说，我是这样说的，我说老公，你看我也知道你在外面一年挺辛苦的。那个，他，就但是回来吧，就是压抑，那个总说没心情。我都问他你爱吃什么，做什么。
0: 这话你有没有想到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去？
1: 啊，
0: 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结没打开呀？
1: 啊，后来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看咱俩吧，也都一年没到一起，那个你有啥心事儿吧，你说说，我呢跟你分担一下，就是说你我分担不了这件事儿吧，你说出来你心情也能好一点，完了他说的啊没有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跟一个网友吧唠嗑，可亲密了。那个
0: 哦，
1: 他就
0: 跟您没嗑唠，跟网友有嗑唠。
1: 对，完然后呢，就是往我这么说的。其实吧，我心里头吧是比较难受的，但是我嘴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的那个老公，我也知道你在外面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那个跟那个网友唠唠嗑，你聊。

0: 聊天呢，别超过底线。
1: 嗯，
0: 那个也是那个也挺好的。
1: 嗯，
0: 关键吧，你说，你看你在外边吧，那个也不出去玩去，就是一天就是工作，回来也没有什么意思。完聊聊天也行，但是千万别超过底线。
1: 嗯，
0: 因为咱们呢，那个真要是说是把感情破裂了以后吧，就伤害的就深了。
1: 嗯嗯，
0: 再以后也就是说，再就是说，像原来那么的，爱情就那么好美好，也就不太现实了。完了，他说的啊，你放心吧，我不能。
1: 嗯，
0: 完然后吧，他就是那个啊，情人节之前吧，他就老跟他俩那个聊天吧。说实话，我也不在意这些，因为啥呢？我呢挺相信我老公的，我信任他才让他出去的。
1: 嗯，
0: 我要不信任他，我就不让他出去了。再说他吧，也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这个工作对于他说挺好的，一个月7000多。
1: 他把钱都拿回来了。
0: 钱拿回来了。
1: 哦。
0: 拿回来了吧？说实话，我跟你唠唠嗑吧，我心里比较痛快，就是说，让你跟我分担一下吧。我也不想跟
1: 我
0: 的亲人的朋友的。
1: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啊，他总在强调他的付出，你比他的付出不差哪儿去。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伺候老人，在家里承受的寂寞，
0: 那个
1: 是吧？
0: 我那个就这样哈。后来有就是他就上网聊天了。
1: 您这样，您给我直说结果。
0: 他就告诉我，你听我给你学学他这个经过。他就是告诉我说的，媳妇儿啊，你上网聊天吧，那个上网啊，那个咱俩那个不花一次话费。完我说那就上网吧，就这样。后来我跟他上网聊几句吧，他就不聊，聊几句他就不聊。后来我就说，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你这个工作吧，出库入库，没有车没有啥的时候有时间，你也和我聊聊天，我在家也寂寞也没有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工作我也上班，工作时间过去，你说搁家也就是带着孩子做做饭收拾收拾，我就是打发时间的时候也就是绣绣十字绣，也不出去跟他们接触这些人，我就给我自己吧把握好一点。他说啥呢？没意思，没意思就是跟我聊天没意思。我说那你看你跟谁聊天有意思？你寂寞我也寂寞，你说你在外边没意思，那我在家也没意思。完然后这回他又要走，我就看他总在家总也没心情没意思。完然后我说那你还是走吧，我又放他走了。那你说我放他走对劲吗？
1: 你放他去哪儿了？
0: 还是上那工作去了，上外地。
1: 那这位朋友，您不放也没办法，那家里养家糊口不得需要他吗？
0: 我们跟前也有厂子，3000多块钱。
1: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跟前也同样可以赚这些钱？
0: 对对，不能赚这些，但是也能赚3-4千块钱是不成问题，一个月。
1: 那您觉得他适合在附近这个厂子发展，还是在那个厂子发展更有钱？
0: 那嘎的发展比较好，他是个，说实话就是像那个副总那种似的，那个老板吧，甩手大老板。
1: 那您平时不常去看他吗？
0: 我不。
1: 为什么？
0: 关键太远了。
1: 多远？地球哪面？
0: 那倒没至不至于。
1: 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的老公到那边发展，不完全是为了偷情，不完全是为了逃避。
0: 的确，我也知道。
1: 如果他是为了偷情，外面养了个女人，
0: 那
1: 不会拿钱回来的，啊，
0: 他
1: 也不会在网上建议你跟网上沟通，只是说他工作压力太大，他平时没人理解他自己的辛苦付出，大把的时间一个人在享受孤单。没人跟他说说心里话，时间久了和你会产生陌生感。尽管你们俩是再恩爱再糟糠之妻，别忘了人的弱点，人性情感的弱点，长时间拉开距离不沟通就会产生陌生感，无论你俩生多少个孩子，明白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决心能够耐得住这个寂寞，咱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咱们平时经常发微信上网聊天，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个名字，我不做他妻子，我做一个网友行吗？是吧？跟他探讨一下生活，是吧？咱不是说我要试探他啊，您不要有这种心态。
0: 我是真的，
1: 我就只要跟他保持什么新鲜感，换粉他的新鲜感。有些人做这样的尝试还真有效。我换个名字，我告诉他我不是你妻子，我换个这个比较浪漫的名跟他唠，哎，他愿意还唠呢？为什么？
0: 那你
1: 人类的好奇心在作怪，因为好奇心有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新鲜感会减轻我们的疲劳。所以说我另外有一点，还有一点，我不赞同你长时间和老公分居，懂了吗？要么他定期回来，你跟他约法三章，你可以去；要么你每。

0: 每个月回来一次，要么你同意我半个月或一个月上你那儿去一次。夫妻之间不能没有这种沟通啊！
1: 我知道，但是吧，我跟你还说这一件事，就是说有一天他把手机放家了，放家了吧，然后那个，我就是试探的说他放家挺长时间，就是上外边打牌去了，回来了，哎呀，我说弟，你看你这网友跟你唠嗑了，我跟他聊了，他当时他就一愣。
0: 最后你跟他聊干嘛？你跟人网友聊
1: 什么？不是，我没聊，没说，我就跟他说。
0: 那您这不说了吗？您说这话不就猜代表你一开始猜忌他了吗？
1: 嗯。
0: 您这话不是警告就是猜忌，懂了吧？我并不理解为你跟我在这调侃，这位女士，我是男人的话，我绝对不会理解为你就随便跟我唠唠嗑。一，你开始警告我，这懂了吗？警示我。第二，你开始怀疑我。人家网友
1: 他不对劲吗？
0: 这位朋友，我是您，我不怀疑。如果我怀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您怀疑他没有意义，只能会加重自己的疑心病，然后让自己每天掉头发、抓耳挠腮的、愁眉不展的跟他想，他跟谁在一起呢？那女长啥样？是不是这么长时间跟你鬼混？
1: 那他为啥？
0: 如果你
1: 没
0: 有这个承受力，这位朋友啊，
1: 嗯，
0: 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他也许可能也得上了某种抑郁或者焦虑症，也没准回来家里看到这家里总是这个按部就班。他自己觉得没有新鲜感，是不是啊？原因很多。
1: 不是那个网友。
0: 如果要是真是他要是跟外面别的女人鬼混的话，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变化比现在还要大。您说呢？啊，他会把钱都拿回来吗？他还有外落吗？他用外落在外面养女人吗？他回家干嘛呀？他把手机扔在家干啥呀？
1: 但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啥呢？啊，那个我们老板。
0: 总而言之吧，这位朋友，我听得出啊，你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你不要再跟我分析这个细节，我为什么不想跟你探讨？我怕跟你探讨着，最后结果是你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些疑虑。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打消这个疑虑。
1: 嗯，说吧。
0: 一，你要如果不相信他，告诉他回到家门口，在那个厂子，我不求你发展，不求你赚大钱，我只求你在我身边。
1: 嗯，
0: 好不好？下定决心，好好沟通。第二，这位朋友，
1: 嗯，
0: 经常的去老公那儿跟他沟通，经常见面，再远也去。否则你家就散了，因为他常年一个人在那孤单的赚钱，难免发生情变，懂了吧？是人都会，你别跟着瞎猜忌。第二点，
1: 我不是猜忌。
0: 第三点，这位朋友，您呐，努力改善自己，您别总是一味像乞丐似的祈求他这个祈求他那个。您是个好女人，我听得出，您说话温声细语，而是心态平和，但是光靠这些不够，有的时候也得霹雳手段、雷霆手法。你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爱你和对这个家庭的忠贞，你不能软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迁就他。你告诉他我现在心急，我担心
1: 我
0: 们的感情会裂变，我担心你在外面会有人。
1: 他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些了，大可老师。
0: 这位朋友，
1: 我就这么说的。
0: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前提是你们俩有良好的沟通。你没有良好的沟通，长时间不见面，见面就怀疑，容易你把他推向另一个女人的怀里，懂了吧？本来他心里就忐忑不安，也许他真就站在悬崖边上。面对一个诱惑，回到家里看老婆在怀疑我，那好吧，你这么怀疑我，我就拥抱她吧，明白了吗？
1: 那
0: 很多男人就这么堕落的。
1: 我就这么想的，我跟他说了，我说的你今年，我直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的机会了，你
0: 这位朋友，我还
1: 有
0: 一点我注意到，你自己没有活出你自己，你的生活太单调乏味，需要就专门做个家庭主妇。你没有自己的工作吗？没有自己的理想吗？那你就做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生活呗，你让自己活得精彩。你让自己也没事做做美容，做做健身，你让自己活得精神头十足，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对他不也是一种威胁吗？你把自己打扮成黄脸婆，整天就做个家庭主妇，把自己关起门来往这屋里放，表面上好像是忠诚于丈夫，实际上自己变得越来越老了，魅力全无。那时间久了，他当然跟你在一起觉得没意思了，没心情了，对吧？一个女人得善待自己，你得让自己活得精彩，你不是为他活这辈子，懂了吗？这位女士，你下半生也不能为他活，你得为自己活。婚姻只是你的一种体验。
1: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的，我把一份爱得留给我自己，我不能全部给你。
0: 这位朋友，你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你说这些干嘛？你不刺激他吗？你说这些没有意义，你去做，明白吗？你告诉老公今天怎么样？天冷了，你多穿点衣服。你有时间多说这种话，你别说这个没用的。你老用这些话刺激他，敲他干嘛呀？没有用。你告诉他，我今天跟几个朋友健身去了，我们做的瑜伽。哎呦，老公，我身材比过去越来越漂亮了。哎呦，我发现我皮肤都好了。你得让老公觉得，哎呦，我这回到家以后，哎呀，这我这媳妇真漂亮。哎呦，这么魅力，是不是啊？ 你得让你老公觉得他自己都有点。

0: 危机感，那不行，我得经常回家，我得没事给打电话，这好老婆我得看住了，你这才是你的本事啊，你没事老敲打他，一会儿老敲打他，又告诉他我这爱就留点，那么那个爱给他的，就干什么呀、啊？这位朋友，这些只能体现了你现在疑心病正在加重。什么是没有疑心病？活我自己，没事跟老公沟通，只嘘寒问暖，我不警告他，我也不暗示他什么，我嘘寒问暖本身就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而如果你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良心，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你必须现在振作起来，你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生活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的，每天该什么时候健身，该什么时候照顾孩子，该什么时候工作，该什么时候做美容，让自己活得精彩一点啊，然后活得充实了，朋友也多了，自然而然你的杂念也少了，你老公反而有危机感了，别人跟他说，哎，你老婆现在那生活的可精彩了，每天和朋友们在一起相聚，哎呦，越活越漂亮，身材也越来越好，这老公就开始琢磨咋的了，这是明白吗？这才是你的本事，当他有一天回来跟你紧张你的时候，你笑了，你会说怎么了老公，紧张我呀，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说，老公你放心，我的心里只装一个男人，我也希望你的心里只装着你，你那个时候说这话才有力度，对不对啊，这位朋友？
1: 嗯，
0: 好好琢磨琢磨自己，让自己活出彩来。很多女人，很多家庭主妇的悲哀，就整天拽着男人，揪着男人，以为这样她就可以有安全感，以为这样就可以留住男的心，错了，这样只能把自己变成母夜叉，只能把自己变成黄脸婆，到那时候男人就会越来越讨厌，即便你百般善意，百般对他好，他也觉得你讨厌，明白吗？
1: 好的，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听见了吗，大可？
1: 哎，你好，电话啊，
2: 没事，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自己的感情事儿
1: 啊，唠唠吧。
2: 那个好事
1: 儿啊，好事儿，好啊。
2: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1: 好嘞啊，
2: 我在
1: 啊。
2: 22岁吧，我22岁结的婚。结完婚之后吧，跟我自己的媳妇儿吧，过了2年之后吧，最终我吧不务正业吧，离婚了。离婚完了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来抚养。然后过了能有9个月吧，然后俩人感觉还是感情还在吧，然后俩人又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有些性格了，还是脾气了，还是没有改了。然后又导致了第二次的那个全怨我吧，又导致了第二次的俩人的分手。
1: 你看看啊，
2: 给家里造成了，给爹妈造成很大的压力，也给孩子造成很大压力。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什么后悔了，自己也没有。但是最近这一段，上两天吧，上两天我上那个吉大嘛，检查了一下，完了白血病。然后他就通过朋友指导我得这病，然后把工作也辞了，然后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吧，然后在我身边一直就这么照顾我。然后挺
1: 哎呀，
2: 想跟大家分享，跟大家那个广大听友分享，就是
1: 分享啥呀，分享一个被你揉碎的心，还对你有爱，还有温度，是吧？
2: 对，我就挺真的，现在就是挺感动的。其实
1: 当感觉自己生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才知道感动。你呀，
2: 其实我真希望说在这儿你能说两句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
1: 说什么呢？过去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人情冷暖，现在一番周折走过来了。
2: 对，
1: 这个诊断书也让自己呢面临了生命上的一种考验啊。当然咱不是说绝望，不要绝望，这个病不是治不好啊，咱们只要好好按照医嘱慢慢调节，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奇迹。记住，你现在您的爱人对你的心还有温度，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啊。反反复复你那么伤害他，他不放弃，这是老天对你的垂情。接下来咱们再创造一个奇迹，就是生命的奇迹。你用什么来回报这个女人呢？不得用健康吗？对吧？
2: 对，
1: 哎，所以现在脑子里不要有说这个愧疚，也不要去感慨说哎呀老天哪，这折磨我呀，到这个时候了给我这么一个疾病，然后又告诉我的爱人还爱着我，这不折磨我吗？我想告诉你啊，不是折磨你，是给你机会啊。咱们可以去创造生命的奇迹。
2: 对，
1: 很多人都创造了，你也不例外。这才是对这个深深爱着你，被你折磨了这么多次，还对你还放不下的好女人的最好回报，是不是啊？
2: 对
1: 啊，脑子里不要去想别的东西，也不要绝望，也不要去那个去感慨。
2: 还有就是现在
1: 一心一意养身体，对吧？
2: 是，
1: 很多年轻人呐、
2: 挺乐观的，挺乐观的，
1: 必须乐观啊。
2: 对，
1: 很多人就在这种生命的考验当中啊，往往就是绝望了。千万要记住啊，没有什么可绝望的。
2: 就是
1: 为什么你不能绝望？你也没有理由绝望，因为孩子和他的妈妈都在看着你。
2: 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很大的希望吧。我希望我好了之后，我能把我以前的所有的坏毛病统统改一改，然后
1: 还用改吗，小伙子？不用说有什么坏毛病了，过去我们就被自己的欲望和私欲支配着。
2: 对对对，
1: 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今天咱们得好好活得像个人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爱咱们。你看您的爱人对你多好啊，不离不弃呀、多少人听到这消息，他都拍手称快。哎呀妈，可算他遭报应了，对吧？
2: 跟大家
1: 是不是
2: 分享一下，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人间真的还有爱，真的。
1: 而是要珍惜爱你的人，对吧？就在你身边，不要总是这个看着碗里吃锅里的。多少人就在情感的世界里，就这是迷失了方向，总觉得这个碗外面还有更好吃的，最后发现呢，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绝对是，绝对是。
1: 所以说，我想啊，小伙子，树立信心啊！你记住，你对这个女人最好的回报，不是感慨，不是通过电波放送祝福，而是健康啊！
2: 对，
1: 恢复了健康，那个时候你就不用说改什么恶习了，不用改什么恶习，那时候你就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真谛，真谛就是真诚，真谛就是以心换心的去珍惜身边爱你的人，对吧？
2: 对，
1: 不要被欲望支配。如果人放弃了这个，任由自己的欲望啊，不设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那人就是禽兽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想咱们这次振奋起来之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懂得爱的人，要不然这个女人的心可就伤透了，是不是啊？
2: 对，
1: 好好努力，加油啊！ 按照医嘱啊，及时调整好生活状态，保持好良好的情绪，保持粗茶淡饭啊，保持正常的营养，随时准备看医生，在医生的调解之下，在爱人的呵护之下，大可祝福你早日恢复健康。
2: 谢谢大哥，
1: 唠到这里。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6: 你好，
7: 喂，大可老师。
6: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7: 你好。
6: 嗯，
7: 那个，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6: 啊，您说。
7: 啊，就是说呢，我跟我爱人就是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6: 哦。
7: 现在家庭条件嘛，还挺好的，
6: 啊、
7: 就是有房有车。
6: 哟、
7: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种生活吧，
6: 啊、
7: 还挺理想的。
6: 啊。
7: 嗯，但是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
6: 嗯，
7: 就是说我老公有个男朋友。
6: 嗯，
7: 他来找我，完了之后就是说跟我说呢，说我老公跟他爱人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6: 什么叫婚姻关系？不正常男女关系。
7: 对，
6: 正常婚姻关系。
7: 我说错了，对、
6: 啊，
7: 就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6: 啊。
7: 完了之后我们唠了一下、
6: 嗯、
7: 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看着我老公点，完了之后吧、嗯、我老公从外地回来之后吧，就是说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6: 嗯、
7: 就是当时也挺生气的。
6: 嗯、
7: 完了之后我老公吧就是说没有给我太多的解释。
6: 嗯，
7: 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你的了，不想就是那意思，在就是我吧就是咋的呢，生活吧或者是工作上吧也挺强势的那种女人。完了之后我老公说那意思，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不想跟你再过下去了，就是说要跟我俩离婚。当时吧、
6: 哦、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和那个男人的女人有不正当的来往。
7: 啊，对，确实他承认了。
6: 啊
7: 啊，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当时也挺激动的，我就跟着他去离婚了。
6: 啊，
7: 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双方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包括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们离婚、
6: 嗯、
7: 因为毕竟还有孩子嘛，就是说中间也说了很多。完了我后期吧我也想想，他呢就是说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当时吧就是说婚也没有离。那个礼拜我寻思就是这样式的，既然就是说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式顺其自然再过下去吧。他也没刻意的说非得说必须得离婚，也没有。
6: 嗯
7: 嗯，直到最近吧，就是说老公再一次就是来找了，就是说呢
6: 又来了。
7: 对，又来了。
6: 嗯，
7: 来找的是怎么个情况呢？
6: 嗯
7: 说他就是他媳妇儿和我家我老公呢，就是说包括在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哪天在一起了，哪天上他家去了过夜的事情。
6: 嗯
7: 他老婆就是说跟他老公已经说了，他老公呢就来找我老公唠这些事情。
6: 嗯
7: 完了之后吧，管我老公要了一笔钱。
6: 什么意思啊？嫖客付款呢？
7: 应该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好像是就是这个意思。我就
6: 那你还跟
7: 这
6: 嫖客过着干啥呀？他把钱都付了
7: 啊、就是，
6: 什么东西啊？你老公付钱的时候，他有没有扇自己两个嘴巴子？
7: 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我也没在跟前儿，因为是他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是就是说，跟我家就是大伯子他们一起去解决的。当时，我不知道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要钱，反正他当时就是说我家大伯哥就是负责这件事情，之后钱是从他手里拿出去的。
6: 这位朋友，这些年你就低头赚钱了，没抬头看好老公是吧？
7: 是我、
6: 啊、
7: 我有的时候
6: 是啊，
7: 但是我
6: 这些年估计你也就嫁给钱了。一天一心一意，每天琢磨着怎么赚钱，强势的之下，老公在你那里感受不到女人的温柔了，是不是、啊？
7: 但是，
6: 于是乎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儿，咱就说蠢已经蠢了吧，更加蠢还给人付钱。
7: 但是这个钱我没有拿，就是说一直都是通过我家大伯哥，就是办这个事情。完了之后，等到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通了，我说就是说跟他俩离婚吧。这种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再过下去的话，他继续再走他的道，我怎么办？ 我只有选择退路，就是说跟他离婚。完了之后吧，
6: 您的老公把自己的后路都堵死了，您说吧，
7: 完了，但是就是说他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吧，回来也跟我哭了，完了之后当时跟我说了，说你俩老婆我错了，哦，这次确实错了，哦，我错了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的错误。我吧就是说咋的呢，估计15年的感情，毕竟说以前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矛盾，他对我还挺好的，我呢就是说对他吧都是一心一意的，为了这个家，就是说无论怎么付出吧，我都宁愿，也舍不得这段感情。
6: 嗯，
7: 完了之后他也跟我说了很多的话，
6: 嗯，
7: 我就决定吧没再跟他俩离婚。但是我就是说现在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即便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呢，他以后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6: 这朋友，我刚才都说了，你老公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我所说的后路，那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种下了不安全的苗子，知道吗？你以后不可能不做噩梦。
7: 对，是我现在每天晚上
6: 有可能突然有一天一个男敲门了，哎呀妈，那男又来管我要钱来了，我老公又跟他媳妇整在一起去了。
7: 我现在就是怕嘛。
6: 这位朋友，你知道你这个选择有多么愚蠢吗？这种事儿，你的老公承认了不说，还付钱了。你知道他把自己贬低到什么程度了？真的，你还不如就做一个偷情的男人得了，还做个嫖哥，又多了个角色，知道吗？多磕碜呢！
7: 就
6: 这种伤害在你内心中你都能容忍，这位朋友，就算是你能容忍，说15年了我们放不下，好，我也理解你，是不是？咱感情很深厚，你就这么轻易让他回到你们屋檐下吗？你不得让他自己反省一段吗？你自己不也得反思一段吗？他自己做出这种事儿，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吗？完全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爱偷情的猫吗？这位朋友，难道你自己没有责任吗？像你自己说的，我强势，我霸道，
7: 对，
6: 我肯定也没有给他空间，我回家就是一个这个职业女性，是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女人的温柔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暂时你们俩如果想真的有一天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们必须首先必须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当中有那么一段日子单独走一走。懂吗？让大家心都静下来，听懂了吗？让他自己去品一品，别嗷嗷嗷啊！失去了的时候嗷嗷喊呐、你对我不好。真正有一天墙倒了，就是哎呦，老婆你原谅我吧，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是像个男人吗？他自己都不懂得尊重自己，将来能尊重你吗？所以说，我想告诉你，彼此都什么都懂得了，要什么叫假恶丑，真善美的时候啊，咱们再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心是踏实的。现在你们俩让他过吧，将就过吧，将就过的结果就是整天琢磨着，哎呀，这个臭男人是不是又找女人去了？哎呀，他昨天你可别碰我，我一想你和那女人在一起我就恶心。
7: 对呀、
6: 哎，你可别，
7: 就是、每天满脑子睁着眼睛就是他们
6: 两个。肯定是这种感觉，这位朋友啊，
7: 就是、
6: 你现在这种
7: 每天做梦的话也是，就是说偶尔有一天晚上也是，就感觉有一场噩梦在困扰着我。
6: 所以说，怎么能够放下过去？必须首先自己先别做噩梦。懂吗？别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各自生活自己的一段日子，咱先不离婚，咱分居，可不可以？就是念着15年的感情，我给你一次机会，大家都冷静一段，有个8月或者半年一年的，两个人心都静了，那个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什么是生活，什么叫珍惜，什么是爱，你也懂得什么叫尊重，什么叫温柔，对吧？大家都明白了，那个时候两颗心在靠拢的时候就不会做噩梦，懂了吗？你看您现在您这种处理方式，不做噩梦才怪呢。
7: 但是我说过我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他吧就是说坚决不想分开。我跟他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分开半年了，我
6: 太愚蠢了啊！一样，你俩一面一样的在这种处理这个事情上根本就没有用心思考。知道吗？你这么样是两个人都心怀鬼胎，知道吗？对对方都有放不下的东西，硬撮合在一起，貌合神离的过日子。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你们彼此对对方伤害会更深。那时候伤害不是表面了，就是心灵上的伤害。
7: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
6: 所以说，您都没回过神来，您都没静下心来，您都没慢慢的抚平伤口，你就开始继续搁伤口上撒盐，你俩能好吗？
7: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我要
6: 和你老公好好唠唠，为了我们的孩子，咱们暂时分开。我放不下这段婚姻，换别的女人早就跟他散了。你这换我早一刀一脚就一腿给他踹出去，知道吗？也就刚才你那句话，念在15年的感情上，要不然不跟你多说一句废话。所以说你跟他告诉，跟你的老公说一句话，告诉他，就是因为念在孩子和15年的份上，我暂时不跟你离婚，咱们都冷静一段日子，不能这么过。如果你真爱我，你别让我整天做噩梦。这位朋友说句心里话，他现在每天躺在你床，躺在你窗边，你都觉得恶心，对吧？
7: 对，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6: 那就妥了啊！听大可一句劝，不要再这么胡来胡闹了啊！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等慢慢记忆淡去，两个人心里又都觉得需要对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嗯，
2: 哎，我是一位王女士。
1: 嗯，
2: 我就是也是有一段感情经历。
1: 嗯，
2: 我就是在去年的6月份
1: 啊，
2: 我老公就是在那个就是说的单位
1: 啊，
2: 单位因为我们家吧是一个家庭性企业，他就是跟一个服务员，跟个服务员吧，他就是总在一起特别亲密，跟一个就是监控录像，我弟弟监控录像看到的，当时没抓到啥，他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通过他姐或者他家人都知道了，撂下了，我就是说选择原谅他。但是今年呢，我又发现他那个包里有一张电话卡，他说他是捡来的，后来我又到那个联通，到公司联通公司调到这个单子了，这个单子和这个单互相联系，而且就是那个女孩。但是呢，我现在呢是怎么的呢？我抓住了他，现在还说就是跟我家里也发生矛盾，跟我妈呢也说，就是说啥呢？说的啊，我犯了一点小错误，也向我妈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呢，但是他还不是非常真诚的，就认为我这个错没有那么大。就那意思，完我呢就是咋说呢，还是说的这个我家孩子吧正在上开学上初二，这个孩子还非常优秀，就是学习啊妈都挺优秀的，我就不想放，我想听听大哥老师对我给我的一个建议，是我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处理。因为
1: 女士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夫妻的事儿他干嘛要向你妈赔礼道歉呢？
2: 我们俩夫妻的事儿，我已经就是说我这个人吧，一个我一有啥事儿，我想就是让家里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企业，我们家养
1: 这个我知道，知道你家是家族企业啊
2: 啊，对，
1: 但你的婚姻不是你家的啊，这位朋友，你们家这关起门了，你和老公的事儿怎么全家人还都得晒一晒呀、啊？都得让他看见，都知道啊？是不是你老公一直就感觉跟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么压抑，被你们家压制着，也跟你之间也没有隐私，什么事儿都得受你们家人看你家脸色，所以说他才想逃离这个家呀、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你的家事要全家族人都知道呢？
2: 因为我们是家族企业，我们家已经抓到他了。
1: 对，等会儿，你是家族企业，不代表你们家里的这个你和老公的隐私也要家族化呀。这位朋友，我想知道这个家族企业的老板是你妈妈是吗？
2: 不是，是我妹妹，因为我妹妹又给我们家买车，我妹妹
1: 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
2: 他吧，就是说的以前吧，就是也说过，也抱怨一些。他认为就是我，就是虽然是我是在我们家啊、这个家族企业里边，就是我也出力了，我也承认他出力了。但是他出力的同时，我想让你对象，你去年都有过这样的事，今年你怎么还翻？他就说，
1: 我再问一下，您在录像里看到了啥？监控录像里。他俩在一起拥抱呢、
2: 就是、没有，就是来回就是说的他走，就是他我们家这个车工程车吊车，他就来回走了，晚上那去年吧我也不太纠结他回不回家，因为我把这个事就非常看得很淡，我就他不可能做这样对不起我的事，因为我这些年我对他啥样他应该知道，他对我而且也挺好，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报复我呢？他现在
1: 他报复你啥了？这位朋友，你看你就避重就轻，我问你录像里看到啥了？
2: 就跟在一起，而且呢，
1: 在一起干嘛了？在哪个房间里啊？
2: 他完了破罐破摔，完了总喝酒，完破罐破摔。
1: 这位朋友，你还是不给我回答问题？你在录像里看到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了。
2: 我看到了，就是说他们俩，就是我没亲眼看到，就是经过我弟弟调监控，而且那个女孩告诉我老公了，说的我弟弟调监控录像了。完之后，我老公走了两天，完这个女孩也走了两天。这女孩也走了，也不干了。其实她干，后来她就向我妹妹说，我还想干，但我妹妹说俺也不用她了，因为我妹妹那工。
1: 你还是不回答我，你在录像里看到了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避讳这录像呢？我问了你三遍，
2: 这个录像我没看到，
1: 你没看到呢？这位朋友，你跟他杜撰啥故事呢？你的弟弟看到什么了？录像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走廊里说话，是不是？他俩既没在一张床上，
2: 就是、
1: 也没在一个屋里，也没亲近。
2: 他就是平时也跟这个女孩走得很近，我弟弟他们说也非常。
1: 我想跟你说啊，你自己在不断的杜撰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我不是说，我告诉你，我不是说在这去怀疑你，我不是说在这维护你老公。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一想，就算这个事情真的东窗事发了，第一个堵住你弟弟嘴的应该是你，第一个让你们家人都沉默不要干涉的是你，懂吗？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婚事儿。你们不要去干涉，我去跟我老公沟通。那个录像里看到什么？你说弟弟啊，你也别再跟谁都说，你调出来让我看一眼。 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2: 不是，大可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是我弟弟，我去年选择，我就不想相信这个事儿。我毕竟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想相信他，因为毕竟是有一些他们有一他们之间有也背不住，也有可能有一些磨合，有一些
1: 磨合什么呢？
2: 就是、
1: 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和你老公没有夫妻之实啊？你
2: 不是，
1: 平时没有恩爱啊？你俩在一起不谈心吗？
2: 我不是，我说错了，他就跟我就是说他跟我弟弟和我妹妹之间也有矛盾，你知道吧？可能我变，但是今年他又跟这女孩我发现他的兜里有这张卡的时候，他又说那个女孩马上就停机了，而且他告诉他就是说。他说啥是捡的？我说你糊弄三岁小孩呢？因为这卡是捡的。结果我上大的联通公司调单子，人不给我调，你知不知道？
1: 这个朋友有意义吗？我想问你，您调单子，调出一串的单子，证明他和他俩在一起了，怎么了？然后你怎么办？你不给自己添堵吗？这位女士啊，你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我发现这位女士，你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一点主见都没有。我理解，首先我告诉你，大可理解你的心情、
2: 嗯、
1: 啊，在婚姻当中，男人背叛了你，这些年你从一而终的这么。忠诚这个家庭，忠诚于这个男人，但是他没想到有一天他和一个别的女人开了小差，当然这个小差到底是不是事实咱们没有任何证据。然后令我困惑的是，你的老公还要向你妈妈道歉。这位朋友啊，当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到另一个家族点头哈腰的时候，你们俩的心就完蛋了，知道吗？那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大的仇恨感吗？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向你妈妈道歉？我就不理解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干嘛呀？这婚姻是交易吗？啊，他跟那这样的话，这位女士你好好想想，他的心离你不越走越远吗？
2: 他现在吧，
1: 他尊严放在哪儿呢？
2: 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让他接完了，后来我妈妈也给他姐打电话了，说你看你们既然没有这事儿，为啥不让我女儿调单了？我女儿特别委屈，为什么不让调单？他就不让。完了后来他跟我说，哎媳妇儿，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要让你调单子啥也没有，你是不是得承诺我啥？是不是你走啊？还是说我怎么怎么地呀、啊？我说我什么都不能承诺你，因为啥？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要承诺你呢？但是死活不讲。现在呢，我们俩呢，就是说的他吧，对我感觉他不舍得抛弃这个家，对我他还是说的，虽然是说表面就是恨，是挺恨的，肯定就发现他这事儿还挺恨。但是我就发现，大哥老师，你帮我说，他这个事，你说他能不能还跟这个女孩还纠缠不清啊？就我原谅他，能
1: 不
2: 能纠缠？
1: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想回答你，你能不能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有主见呢？啊？你怎么活得不像你自个儿呢？你这婚姻好像跟你妈结的，跟你家人结的。这位朋友不是耳根软，这位朋友啊，你自己脚上鞋舒不舒服你自己不知道吗？别人替你穿这双鞋啊。我现在真的不理解你，这位朋友自己家里的事弄得满城风雨，整得比和丈夫之间精神压力这么大，每天你们俩的决定都得看着亲人的眼色。您知道这样的话，这婚姻维持下去有意义吗？你俩在一起会很累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您了，不要让妈妈再干涉了，告诉妈妈电话单子调完了没问题，告诉你们家里人所有人你们不要再说了，懂了吗？然后跟老公在一起坐下来，两个人摆在桌面上把问题一捋清，说老公啊，首先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把这弄得满城风雨，在婚姻当中我确实没了主见，因为这些年我对你一心一意，但是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心里只有你。老公你跟我说句交底的话，如果你要觉得跟我在一起乏味，我也不调什么电话单子，咱俩就办离婚手续。如果你要觉得我们俩值得珍惜的话，咱俩好好过日子。你看我有些地方哪家做的不好，你跟我说。这位朋友啊，能让老公感动，让老公流泪，那才是本事。你现在给老公施加这么多压力，又是又电话单子，又是把老妈搬出来。这位朋友，你认为这样留下的男人会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多糊涂啊！这是经营婚姻吗？你俩干脆就是交易。他如果整天跟你家在跟你们家打工的话，他如果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会心里对你怀恨在心的，知道吗？哪有爱了？他干脆跟你维持你们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钱了。你好好品一品。

0: 你照样你自己可以
1: 活。我跟他唠了，就是说的现在这个矛盾，就是说他姐跟我也特别对我怀恨在心，他那啥完了，他对我妈也怀恨在心。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
0: 你看刚才我跟你说这么多话，不就是跟我都为你着急，你处理这种事情就让人遭人恨吗？现在你当务之急啊，不是说去在乎他跟谁联不联系，跟那女的又断不断，那个没有意义，知道吗？你看不住他，懂了吗？你最有意义的是和你老公心与心的说，并且告诉那些都把嘴闭上，告诉你妈、你弟弟，还有那个姐，让你老公也告诉他那个姐，都闭上，知道吗？你们俩去谈你们俩关起门来，你们夫妻的问题，跟老公唠唠。咱们俩还有
1: 他吧，也特别相信他姐，他有啥事儿他总给他姐打电话。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跟他过了？你老说你给我搬他姐出来，又搬你妈出来，你能不能自己做点主，就跟你老公好好唠唠，晓之以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了，连你这点话语权都没有啊。
1: 他对我吧还是有感情，他就一直说我们是朋友，我没欺骗你，
0: 那这位朋友，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告诉他，我相信你。一个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相信你一次，咱们把话唠到这儿。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做了出格的事儿，老天爷在看，你在做，对不对？
1: 这次我就说，我说你看老天爷这不这告诉我了吗？
0: 老天爷还
1: 不
0: 跟你对话呀？你胡说八道！这位朋友啊，最后我唠了你一句。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不要在这胡言乱语，让这个干涉那个干涉，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一点余地都没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他们也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七七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0: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

0: 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1: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

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府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丢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铁，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世界熊猫日。低碳出行，绿色生活，守护蓝天白云与洁净环境，守护国宝熊猫，呵护自然生灵，敬畏自然，善待万物。让我们践行绿色理念，守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大的麻烦来到了我肚子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

0: 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步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物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

0: 里面呢？嘘，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9: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0: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21: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22: 好兄弟，
18: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23: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21: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24: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火啊，做最后的斗争。
18: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25: 东28东94司机有吗？
21: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25: 时间来不到，
26: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18: 他们从未迟疑。
21: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国。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再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

0: 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6: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7: 好，谢谢。
6: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留言啊，是一个案例，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依然在公屏上有问题发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听我们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朋友们把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描述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在一家酒吧工作，做的是调酒师，然后说现在离职了。离职的时候呢，老板说我签订的合同呢有2年的竞业协议啊，这个词儿挺专业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竞业协议？然后呢，他说，2年内签了这竞业协议呢，就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呢，我离职快1年了，老板也没有给我补偿，我还需要遵守这个竞业协议吗？这是我们昨天一位朋友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今天直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约定啊，说这位朋友在直播间里来听一听我们仲裁员老师的解答，咱们大家也一起听一听。
7: 这个朋友提的问题挺好，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实际的接触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是我们生活中，也有咨询和我们实际案件过程中也能他们碰到。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是2年竞

0: 敬业禁止啊，敬业禁止
1: 啊，敬业禁止，
0: 今日禁止
1: 啊，禁止。
0: 他呢，刚才这个提到的是敬
1: 业
0: 协
1: 议啊，敬业协议，
0: 敬业协议呢，我不知道他要求合同中约定的是敬业协议，要求你敬哪个这个方向的这个敬业，
1: 比如说是不能从事酒吧工作，还是不能从事调酒工作，还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具体说一下？
0: 应该这样的
1: 啊。
0: 但是从这个正常来理解这个问题，敬业协议里面一定要包括里面的敬业条件。
1: 嗯。
0: 法律明确规定叫敬业禁止，敬业禁止实际说明的是啥呢？
1: 嗯。
0: 你从事这个行业呢，具有专业性。
1: 嗯。
0: 保密性。
1: 嗯。
0: 或者你有专属性。
1: 嗯。
0: 离开这个岗位或者这个部门后。
1: 嗯。
0: 不准许再从事这个。工作，
1: 嗯，
0: 这是双方在自愿条件下呢，才能签署这个敬业禁止协议，
1: 嗯，
0: 签署敬业禁止协议呢，后面呢一定要支付这个敬业禁止的费用啊，
1: 就是老板要支付给这位朋友，
0: 对，
1: 一定
0: 要
1: 是啊，
0: 比如说刚才都是两年了，他没有支付给我敬业协议里面的这种约定，
1: 啊，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实践实务过程中，
1: 嗯，
0: 我们会保护劳动者的请求，
1: 嗯，
0: 对于他这个敬业协议呢，
1: 嗯，
0: 我们是不予支持。
1: 哦，嗯，就是说他，你看他说他已经离职快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呢，这个原公司的老板并没有给到他任何的补偿，
0: 对，
1: 因为你不让人家干这个活嘛，老百姓话你不能干这个活了，完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补偿，那我这生活来源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让我从事原来，那这段时间当中你就应该给我补偿，没有补偿的话，那我就你也不遵守，我也不遵守，
0: 是这样。
1: 这么理解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当然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就很严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直通热线1331431585现在开通，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啊，请讲啊，热线已经接通了，您讲。
2: 哎，好的，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进入到这个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阶段，然后呢，这上面有一条是写着，就是我的薪酬这一块，在我的3个月的试用期里，我的薪酬是我正式薪水的80%，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1: 嗯，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试用期的时候就应该给你全部工资吗？
2: 因为我不懂，所以我
1: 想
2: 问
1: 问，就是说如果他标注了说试用期期间给您80%的工，这个岗位工资的80%，您认为是问问是不是合理的，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啊，
2: 对，
1: 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啊。
0: 如果劳动者啊，这个入职时劳动合同中约定啊，试用期支付工资的80%是合法的。
1: 那这个试用期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人资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试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上写的是3到6个月，是这样写的，但是它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就是说到底3个月还是6个月。
1: 啊，好，
2: 这个因为它纸质上是那样写的。
1: 好，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0: 这个就要审核你这个合同中履行的起止时间，
1: 啊，
0: 就是用你就是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
1: 嗯，
0: 劳动合同试用期呢，一般呢是有1个月、2个月、3个月。签订这个一年的呢，使用1个月的试用期，
1: 嗯，
0: 两年的呢2个月，3年以上的呢为6个月的试用期，
1: 嗯，
0: 是这样。
1: 就是说，您劳动合同签多长时间？如果是一年，那最长试用期就3个月，不能是3到6个月，
2: 哦，
1: 这理解了吧？
0: 对，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啊，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目前没有，
1: 没有了。好了，好，祝你能够这个成功就业，啊，好，再见。
2: 啊，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啊。好，朋友们，就这么简单，您打电话我们仲裁员老师现场来接，热线电话在我们后面背景板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就是关于就业也好，关于维权也好，感谢朋友们的分享。直播间的确啊，你其他的直播账号看不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和大家来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些直播间里会请到律师朋友，对吧？刚才我们仲裁员老师也讲了，这个律师朋友从法律范围当中，从角度来讲和我们做仲裁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仲裁还有行政管辖部分啊，提示朋友们，仲裁直通车正在直播，左上角大家点好关注，明天中午的1:30依然要给大家做开播，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仲裁老师来了，希望朋友们在求职路上避雷不踩坑，那在职场上如果您需要维权或者有这个想法，您可以咨询可以问，直播间公屏上打字就可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再请仲裁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其他朋友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跟你 没有关系啊，仔细听，了解。

0: 解了您今后，当然我希望大家用不上，但如果真的了解了你遇到这样事，您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是应该的、不应该的、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这些都可以，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可以问啊。好，这位朋友听我说的问题啊，全体直播间朋友都说都听一下，签了三方协议，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去上班算是违约吗？这个问题啊，我的粉丝们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说他很珍惜应届生身份，对吧？然后出去实习也好，或者说学校要求也好，签了一个三方协议，结果呢我本科结束之后我又考上研究生了，或者我就去念研究生了，那他也叫不准我没上这上班算不算是违约。
1: 是这样，签订了三方协议，这个考上了研究生，这样的话你可能不能再履行三方协议的这个约定，严格来讲呢，应该看一下子这个三方合同中的约定的内容，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呢这个约定的内容里面的条款，对于这个你比如说大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劳动法呢规定的非常清楚，就是说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到这个岗上班不一定就建立劳动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违约条款，这个一定要甄别这个合同中之内的约定，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提醒各位大学生
0: 仔细看合同，
1: 哎，一定要对合同的这个条款项进行呢严谨进行看关注、
0: 关注看。那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他本身去求职找工作就很珍惜这个岗位了，坐在这儿和人资老师谈完，人资老师说那你觉得行的话这个劳动合同我就可以来约你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说老师那我能先看一下合同吗？
1: 这是应该的，作为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能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尤其是在尾页那一页。劳动合同呢，我们吉林省劳动人社厅呢，人事厅呢有专门的模板，
0: 制式合同
1: 啊，制式的模板，
0: 对，
1: 尤其在尾页那个时候呢，有用人单位的签订盖章的地方，也有劳动者签署名字的地方，
0: 对，名字
1: 一定注意这个签署名字的上面啊，我们可能有的用人单位在过程中留白很多
0: 啊，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劳动合同在签署过程中以本人亲自签写为准，填写复印这个后面有补助有补充填写的我本人不知道的，我本人不承担这个签署的责任
0: 啊，
1: 这个是大学生一定要注意的
0: 啊，就是合同得先看好，
1: 对，
0: 先看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单位这个名称啊法人啊这个章都应该是完备的了，
1: 一定要相符
0: 然后才写你自己的，千万不是说人资老师你先签签完我盖章，这样
1: 对是这样的，
0: 朋友们记得
1: 啊，一定要相符，这个有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呢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这个觉得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用人单位没有问题，所以呢就在签署过程中毛毛草草签署了，这个一定要看好啊，就是劳动合同的首页的名称有的是音同字不同，尤其正章就尤其盖章那个红章那个部分一定要明确，这个到底是和你这个用人单位的首页的这个名称是不是相符
0: 啊。好，就是甲方乙方的那个位置名字一定要对，就像你名字是谁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你按了首页这边的是用工单位他的首页名字最后盖章的位置名字包括法人相关的信息都要盖好你才签字啊。好，我们今天的直播不光是在抖音直播间里头啊，其他平台播，大家可以在公屏打问题，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咨询热线线可以打，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没多少年，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合同，然后呢，我在这个单位是签了三年，我是23年的时候然后签的，到26年其实已经到期了，现在几月份差不多过了也有半年了，然后我就没续约，然后涉及到我现在就是想离职，我要离职的话，我现在没续约的状态，他能不能给我赔偿？
0: 你合同已经到期了。

0: 对，正常是26年就到期了，但是人事一直没找我续约，
1: 就是
0: 我当时也没想着离职，
1: 啊，
0: 我就也没说，就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可能之前没听节目之前我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然后现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怕说他会不会以没有合同为由，然后就不给我这个钱。
1: 啊，好的，说完了是吧？那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界定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2: 这个劳动者是这样啊，你在2023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合同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是这样吗？
0: 嗯，对。
2: 你现在呢？2026年合同终止日期是几月份？
1: 7月份
0: 是一。
1: 截
0: 的是2026年1月13号截止，然后他一直就没找我续约。
2: 用人单位呢，一直因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一直在跟你继续履行着劳动合同。
1: 对，就你继续在上班，
0: 正常上班，
2: 对吧？但是你要问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不能认为没给你签劳动合同，是不是这个？
1: 他想提辞职，他说这个时间节点辞职，算不算是没有合同，没有啥依据，他就权益得不到保障了。
2: 这个严格来讲不能算你没有合同，也就是合同的一个继续履行的过程，按照这个劳动合同仲裁法呢，我们前几段呢在7月1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二，劳动合同呢在这个履行过程中没有这个届时签订继续履行的，劳动关系依然续存，这个你不用担心。
1: 嗯，就是他虽然没给你继续签合同，但是也算是有劳动关系，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0: 那我就正常提离职，不用说跟他提合同这个事儿，就是我就默认为我的合同是正常的。
2: 对，因为这位劳动者自己主动提离职啊，是属于你本人自己先对这个单位的劳动关系终止，这里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1: 啊，你主动提出来的啊，这是您主动提出来的，你要注意了啊，提辞职有需要注意事项。没有补偿。
0: 这个没有补偿。
2: 对。
1: 没有补偿。可以了吗？
0: 知道了。
1: 可以了，好的啊，好嘞，好。
0: 谢谢。
1: 好了，好，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嘞，朋友们啊，直播热线开通，大家可以打。你说我几个字打在公屏上描述不清楚，您可以直接打字啊。下面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讲的和实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能避免？讲的和实际不一样，讲的什么？实际你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合同叫实际，还是具体的劳动内容、工作岗位、薪酬是什么的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你把这个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没听明白是不是？讲的和实际肯定不一样，怎么能避免？这个朋友把你的信息再重新发一下啊。如果您公屏上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们场外咨询的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请仲裁老师现场就给大家做解答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邀请到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在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其实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朋友们亮出问题，对吧？你亮出来问题，因为有一些在我实际接触我们做就业4整年的时间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不懂啊，然后上升到打官司的这个定义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2: 是的。
1: 那我们仲裁员老师，仲裁，您这个仲裁的流程呢，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吗？比如说我主张点什么，我去哪儿找您，然后需要提交什么材料，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2: 各位这个新要就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其实劳动争议案件呢发生的过程中，多数是什么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沟通的过程产生了语气、语言，包括一些背景，造成了双方呢这个一些短暂的一些这个争议产生。实际呢，这个在我们整个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呢，调解是站在我们整个庭审和这个和调解的主要部分，
1: 调解是主要
2: 部分，
1: 就是让他们双方有话说通，然后能够调解解决的就不用上升到仲裁程度，
2: 对
1: 这个程度。
2: 劳动争议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调解整个贯通于从立案前到立案后到庭审前到庭审后，所以呢，劳动争议案件呢，在这个劳动用工过程中调解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产生一些争议后呢，劳动者在提供证据方面，

0: 就是很难。你比如说啊，刚才像那个老师刚才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劳动者想主张自己用人单位拖欠我工资，他来了这个单位你2个月到3个月，用人单位呢是支付工资过程中呢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
1: 就是
0: 也就是现金
1: 啊，现金
0: 啊，也就是现金。这个劳动者呢他没有留存这个证据，这个到第3个月的时候呢，他用人单位不支付了，他到劳动人事中仲裁来请求仲裁的时候呢，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这个的时候呢，他这个证人证言，比如说他的工作牌以及呢他手机的留存一些信息，跟 HR 啊还有这个主管的人员呢交流，就是提就就是当了他这一个请求性的证据。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呼吁这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呢，我也想呢劳动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呢用人单位也应该呢有责任来对我们劳动者呢这个进行一种保护啊，是这样。
1: 那我听出来仲裁老师提示我们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留痕的习惯，对吧？留痕在能尽量的留痕的时候留痕。那你比如说工资给的是现金，那这个没有办法留痕，说来我拍一个你给我钱的照片，这不现实，是不是？没有办法留痕。但是我们可以在追要工资的时候有一些聊天记录啊，这个是可以的。请问录音可以吗？
0: 可以，可以的。
1: 我来找这个要钱之前，我先准备好录上，
0: 对，
1: 然后这样是可以。
0: 对，但是呢，大家在提供影像资料的时候呢，尤其在提供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录的对方是谁。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子涵老师，那子涵老师，我在您这工作了3个月，您的这个薪金呢一直没有支付我，你看什么时间能支付我？通过这段录音呢，你能知道呢？第一个是人，子涵老师欠我的钱。
1: 啊、
0: 第二个呢，我已经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同时呢，你要说出你请求工资的标的，比如说多少钱。
1: 啊。
0: 这3个成因呢，就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了一个证据。
1: 啊，明白了，就是你把话说清楚，把对方是谁身份通过你的话能够表示出来。
0: 对。
1: 那就大家不要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工资啥时候能给我？这个就完全无效。
0: 是
1: 这
0: 样。
1: 这句话如果录音也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好，朋友们问的好啊，来，朋友们，公屏上打问题，如果问题一两句话或者是我们限制字数之内说不清楚，后面背景板联系电话可以打，我们请仲裁老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工作单位不给缴纳入职前承诺的医疗保险，不按合同安排工作，我要求结清工资离职，但是单位直接把我踢出了工作群，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快拿到工资？踢出工作群了，那开除你的就是开除你了，只是把你从工作群当中移除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不给你安排工作了？
0: 我先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这个问这个问题
1: 啊，工作单位
0: 是因为你要主张的
1: 医疗保险。哎，
0: 大家都知道啊，各位这个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这个医疗保险呢，它不是单一独立的险种，它是五险里面的集中险种啊。这个你单独请求这个医疗保险呢？现在呢，这个现在的相关政策没有独立，但是呢，你就因为用人单位未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
1: 嗯
0: 啊，受法律保护。但是用人单位呢，因你请求医疗保险，把你踢出群，这个不好给你做出一个解释。
1: 对，你踢出工作群了，那是开除你啊，还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了，还是怎么？因为你是把你移出工作群，咱们所说微信群啊，那移出群是比如说是让你不参加工作了，把你晾在那儿了，不给安排工作内容了，还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开除正式从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了，那这个是说意思不用你了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用户尾号1848这位朋友，你最后再描述一下踢出工作群是什么意思，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手段工具啊，交流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你劳动关系是否有得到什么的解释方法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

0: 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